0: 下吧，真的。
1: 就这几十秒吗？
0: 对呀、啊，
1: 哪有几十秒，都没有十几秒吧，也就是
0: 这样，好像显得不太尊重大家啊。
1: 倒也不是。主要刚才听到自由飞翔之后吧，就觉得有点放飞自我了。凤凰传奇要来南京开演唱会，
0: 对，我刚才想讲看南京演唱会票还不太好抢，
1: 买不到了。
0: 但是这个说实话啊，凤凰传奇的歌真的是上至八十，下至八岁，大家都爱听。
1: 人家真的是脍炙人口。
0: 我不知道他的歌的魔性到底在哪里，但是真的很厉害。
1: 这还不魔性吗？你听这音乐，这前奏
0: 朗朗上口。我还记得看过他俩的采访，他们俩是怎么红的。他们俩以前是在深圳的一个电子厂还是一个工厂里面一起打工的，后来是一起参加可能是星光大道还是参加什么节目然后火的。
1: 哦，这是平民老百姓啊，一下子变明星的一个故事是吧？励志故事。
0: 我问你啊，就是你从女生的角度看，你觉得玲花美吗？
1: 她比较飒，说不上美吧？
0: 啊，飒。那你觉得曾毅帅吗？不丑。
1: 哟哟，挺帅。
0: 挺帅对吧？
1: 又又的时候挺帅，
0: 对吧？就那个叫 rap 的时候挺帅的。
1: 就他俩，我觉得都是你人家靠实力，不是靠颜值，对吧？
0: 所以啊，我就说、
1: 也不是偶像派，
0: 不是偶像派，
1: 实力派
0: 也不需要。那玲花家里面的那个羊，他见人就说：“你喜欢吃羊肉吗？好，我给你寄两只。”他家好像养了几万头羊。
1: 那两只确实不多了。
0: 因为他是内蒙古的嘛。然后他现在唱歌经常会唱一些那个蒙语的歌，还挺有范儿的，就好像你在那个蒙古族的那个歌曲里面经常会有一个像吹哨一样的那个叫啥来着的。
1: 应该不晓得。
0: 那个叫啥，那个叫口什么我忘记了。
1: 孤麦。
0: 呼麦对不对？
1: 是呼麦还是孤麦啊？
0: 呼麦对不对？吕燕是叫呼麦吗？对对对，呼麦。
1: 哦，叫呼麦。你看我们的导播小姐姐说
0: 知识渊博，
1: 真的听不下去了，咱俩在这什么叫什么啊？
0: 人家讲半天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人家一语惊醒梦中人，呼麦啊，就是这个是非常有蒙古族特色的。
1: 但我知道喊麦耶，
0: 两回事儿好吗？一个是非常有民族特色的，可以列入非遗的。
1: 对。
0: 然后你那个喊麦是 DJ。
1: 对，一人我饮酒醉，什么什么什么。哎呀，那个时候也蛮火的。
0: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微信群里面跟我们说话哈。我们来看一道那个六 RY 说来点张扬风格的二维精神也为之一振哦。哎，对。这确实是凤凰传奇自由飞翔比较张扬的。
1: 对，然后那个是什么荷塘月色是吧、
0: 还有一首歌我记得那时候在健身房里面骑动感单车就会放他们的那个歌，也是凤凰传奇的。不是这个，
1: 赖两句
0: 月亮之上吧，
1: 月亮之上嘿。
0: 然后还有我在仰望嘿月亮之上嘿，然后怪那个动感单车骑的满头大汗，
1: 真是越骑越有劲儿。你因为他们唱的有劲儿，玲花那个声音就是属于人家咬字比较靠后的哈，
0: 对，
1: 然后那个气息特别足的，就不能像那个我们头两天听到的玉女。
0: 玉女是谁啊？杨钰莹啊。
1: 杨钰莹，对，她就不能那样咬字了。
0: 那不可以，听她的歌踩动感单车，可能一架也踩不了。
1: 对，你想一下，如果是发嗲的《月亮之上》，应该怎么唱？
0: 你试一下呀。
1: 月亮之上。
0: 还有呢？
1: 叫什么？
0: 前面是我在仰望
1: 啊，我这什么什么调来着？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0: 你给玲花听到了，他会打你两个大嘴巴。
1: 我也要抽我。
0: 对呀、好，镇江刘亦菲来给我们打招呼了，说早安，今天早的有点晚了，今天你是起迟了吗？还是什么？
1: 不晓得啊。达达要
0: 不敢惹他，
1: 要迟到哦。
0: 他是个西北的女汉子。昨天上偶像的时候，他说你偶像不是刘亦菲吗？
1: 然后
0: 当然，
1: 就是一针见血。
0: 刚跳了一条，怎么没有了？他今天休息。
1: 太过分了！
0: 你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哎，镇江刘亦菲，你今天怎么会休息的呢？调休的吗？还是单位放你假了？财务不太忙的吗？
1: 今天这个日子为什么会放假？
0: 我也不知道哎，是提前让你过618了吧？可能
1: 让你先把钱多花一花，然后回头干劲儿就会更加的十足。
0: 哎，刚刚我们群里是不是有人问说什么经纪人和助理可以换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如果不满意的话是吧？
0: 哦，是这样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雨田问的是吧？

0: 好像是的、哦、
1: 好，助理经纪人是这样，那看你到底那个腕儿有多大。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自己工作室啊，比如我们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0: 嗯，
1: 比如说我是那英啊，
0: 嗯，
1: 那我腕儿够大，我有自己的工作室啊、嗯、那我可能我想换就换助理，我想换就换掉了。
0: 对，
1: 经纪人我想换我就换掉了。
0: 看自己的实力，
1: 往往这种都不会换、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经纪人跟了你那么多年，他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活动，你会接什么样的品牌代言，什么样的活动你比较介意，你不会参加，他很了解，所以一般都不会换。
0: 对，就是已经很有默契了。
1: 嗯，
0: 嗯，或者是已经处成很好的朋友了。
1: 对，那助理也不会、嗯，为什么呢？因为也是那么多年跟着他已经习惯了的。尤其是那些大牌艺人的助理和经纪人，一般来讲都是不太会动的。
0: 嗯，
1: 再说了，大家就是互相依靠和依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经纪人对艺人也非常的尊重啊，那么艺人对经纪人和助理也都非常尊重。
0: 嗯，
1: 好，这是大腕的。如果你是刚刚出道你签了公司的呢，就不欠得了，因为那个经纪人和助理都不是你自己找的，
0: 对，
1: 而是公司给你安排的。那个经纪人基本上就是要带着你一路成长，和你已经是腕儿的那个不一样，所以他对你就会比较的严格，
0: 甚至有点苛刻。
1: 苛刻，
0: 对，
1: 他会带着你走，你不能违背他或者怎样。哎，我前一段时间还看到王一博不是很红的时候，好像那个经纪人，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我看到过，我也刷到过那个视频、嗯，就最开始的时候，甚至是对你爱搭不理的。
1: 对
0: 对对对，
1: 你现在对我爱搭不理，有一天我让你
0: 高攀不起，
1: 就是。镇江刘亦菲说定了闹钟来打卡，哎呀，太感动了，
0: 感动，真的。嗯，
1: 让我如何说如何是好。
0: 你看我们的夹心饼干们，我们的家人们，哎呦，
1: 真的
0: 就是爱我们已经爱到骨子里的。
1: 嗯，好，刚刚那个盐城李荣浩啊点了一首那个谢娜的菠萝菠萝蜜啊、
0: 嗯
1: 哦、我们就放给大家来听一下好不好，这个菠萝菠萝蜜。
0: 嗯。

0: 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染环境。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哎，我哎呀！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3: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8:18，伴随这一首 Ricky Martin 的 The Cup of Life 啊，开始了我们继续的早安生活家。
1: 没错，
0: 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李欣来说一下怎样成为夹心饼干，
1: 酥脆可口，香甜有爱。哎呀，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酥脆可口香甜有爱的夹心饼干大家庭当中啊，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刘佳的全拼啊。哎，我们刚刚这首歌真的很有感觉。
0: 98年，
1: 是的，
0: 那个时候除了看电视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
1: 刚刚是我们大蓝鲸的一位这个小鲸鱼CGL 啊，他说呢，这个世界杯要开始了嘛？
0: 对。
1: 然后点一首98年的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嘛。
0: 是的啊，世界杯又会开始，然后大家又可以一起，
1: 喝啤酒，
0: 吃嘎啦。哎，这不叫吃嘎啦，喝啤酒。
1: 好像是的。
0: 夏天的标配啊，然后大家在一起看世界杯，怎么4年过得这么快吗？
1: 真的好快、哦，
0: 我怎么感觉世界杯仿佛是昨天？哦，仿佛是昨天，仿佛是昨天，怎么就一下子？
1: 就，哎呀，日子过得太快了。
0: 仿佛是昨天，你听过这个歌吗？
1: 没有，
0: 这是辛晓琪和赵传唱的。
1: 仿佛是我只听你跟我说过，辛晓琪唱过一首《味道》。想念她的白色袜子
0: 和她身上的味道。
1: 就这么开心的歌曲，然后想起他的味道，真的是
0: 对哪一个的身上的味道问题，这个很重要。
1: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姑娘呢，把所有的前任的微信全部都留着，然后发了一个群，就是拉了一个群，然后说我想你们了。
0: 然后呢
1: 所有人都是问号脸，什么意思，什么情况
0: 啊？这个不太好、
1: 这应该是一个段子。
0: 对，
1: 就他们两个拍视频的时候拍了个段子啊。
0: 好，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新成为我们夹心饼干的群里面的两位好朋友，一个是钻石，一个是我的老乡，这个近的简直就是开车2分钟的。
1: 真的吗？
0: 对呀、
1: 在哪里？
0: 常州湖塘嘛。
1: 天，
0: 但是他这个字儿吧我不会读，
1: 他这个好像是
0: 应该是俄语
1: 哦。
0: 哎，我们问他一下，就是那个我的老乡，你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
1: 对，给我科普一下，
0: 科普一下，
1: 顺便可以发个语音告诉我们怎么读。
0: 对，因为我为什么说他是俄语？因为我不是那时候去俄罗斯玩吗？完全看不懂，就是这种奇里八怪的名字。
1: 拐弯的是吧？然后还上面还有个标点符号嘞，小对勾在上面。
0: 然后我看到阿荣，好久没有出现的阿荣，他说：“那这个你们，他说小助理可以把你们两个换掉吗？”
1: 不存在啊。
0: 然后只有我们换他的份，他不可能换掉我们。但我们也换不掉他。
1: 对，好像是这样。
0: 他有胡总撑腰。
1: 是的，没错，就是这好、我们三个状态应该就像是刘佳老师刚刚说到的第一种类型。
0: 那
1: 我们足够大牌。
0: 对，我们足够大牌，他都撼动不了我们的位置。
1: 然后但是他呢也足够能干。
0: 但是足够大牌的助理又足够能干，你也换不了他。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他说早上那个小助理说早上忙女儿啊，来不及打字哦，没关系，你也可以那个，你也可以那个发语音。
1: 你看小助理的情商多高，他说你这是在挑拨吗？他问阿荣。
0: 哎呀，昨天嘛说我和李欣挑拨他的婚姻，今天嘛他说阿荣挑拨我们的关系。哎呀，他的婚姻啊撼动不了，不是我们挑拨就可以怎样的。
1: 真是那个 LYC 说。听到了自己点的歌，就我们给他点
0: 生命之杯，对不对？
1: 那我们继续放一下，
0: 对吧？
1: 好好，
0: 我们继续放一下，然后
1: 真的好听。哎，
0: 我们要那个了，广告
1: 哦，广告。不好意思啊，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眼睛健康。对对对，看世界杯不得护眼吗？啊，这个中老年人呢喜欢保持眼睛清晰透亮的秘诀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呢一定要仔细听好，就是啊，经常呢去按摩眼周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呢有四竹空穴呀，还有清明穴。

0: 呀，包括呢方球后学啊等等啊。中医认为呢，当眼睛出现干涩、看东西模糊、流泪等等的症状，其实是在警示我们呢身体啊有一些精血亏虚的问题，不足以去润养我们的双眼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你去按摩这些穴位呢加以缓解，但是按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不知道它精确的位置，力度没有掌握好，其实做的也是白做。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想要让大家事半功倍、少花力气的话，就来拨打我们的400-632-0707400-632-0707，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眼贴。今年的618呢，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准备到了重磅的好礼啊，十分钟之内拨打进电话的就能带走78元的眼贴、叶黄素、凡蓝光的老花镜，还有草本健康枕。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好视力的眼贴呢，是根据中医按摩的护眼方法设计的，眼贴可以全面覆盖眼周的穴位，还有一个延长的小尾巴可以延伸到太阳穴，按摩我们的三叉神经。贴上的时候呢，眼周温温麻麻，好像打通了我们的穴位神经，而且眼贴里有很多中草药精华可以渗透到眼底，贴完眼睛都会清亮好几度，看东西更加轻松。好视力呢也是很有温度的哈，今天呢特别在我们节目拿出618个体验名额，只要打进400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您自己来感受，购买还可以赠送一份618专属大礼包，里面有一大瓶原价298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大礼，平时从未有过的特大优惠，只在一年一次的618，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我们总说对父母好，可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据统计，全国骨关节炎患者超了 1.4 亿，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了大多数。父母一辈子操劳，肩颈腰椎膝盖常年受累，现在年纪大了，每到阴雨天气寒湿入侵，骨关节就发沉僵硬，钻心的疼痛让他们睡觉都睡不好，有时候连走路都费劲。可是当我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没事，老毛病了，怕给子女添麻烦。但其实这些痛苦每天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做儿女真正的孝顺，其实并不是给他们买多贵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能够舒服的生活，不再被关节病痛所困扰。南京同仁堂作为百年老字号，一直传承着古法养生理念。这款由十几种地道草本古法熬制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更是专为颈肩腰腿疼痛、关节湿寒、筋骨僵硬的人群打造，汇聚了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五味地道中草药材。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能从根源减轻痛感，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让关节不再沉重僵硬。艾草、生筋草又可以温经散寒、舒筋活络、放松筋骨，这五味草本药材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从根源摆脱痛苦。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直接带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11盒132贴。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能一起用，算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真的是非常划算了。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江苏的张阿姨啊，今年58岁了，常年做家务带孩子，肩膀僵硬，颈椎酸痛，转头都费劲，贴了很多产品啊，效果都不太明显。听到广播后拨打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买了2组试试，贴上之后感觉肩颈位置暖暖的，连续用了几天，没想到啊，肩膀不僵了，颈椎也舒服了不少，现在做家务带孩子都轻松了不少。南京60多岁的李先生说，他老寒腿10几年了，一到阴雨天气膝盖就发凉发痛，上下楼梯特别吃力，坚持使用黑金膏一段时间后，膝盖的疼痛感明显减轻了，说现在阴雨天膝盖也不发凉。

0: 僵硬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不用再小心翼翼了，生活质量真的是提高了非常多。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还有不少年轻朋友买来自己和父母一起用。上班族久坐伏案，经常颈椎累腰酸背痛，贴一贴可以快速的舒缓。父母关节不适老毛病反复，贴一贴安稳又舒服。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啊，这款黑金膏方便又好用，效果还实在，现在已经是家庭必备的健康好物了。谢谢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纯粹草本制作，配方温和，不伤皮肤，透气又不闷汗，而且粘贴非常牢固，日常居家睡觉活动都可以贴，不用推拿，不用理疗，不用跑医院，随时随地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做养护，省时省力省钱更省心。与其给父母买华而不实的礼品，不如送他们一份真正可以缓解疼痛提升生活质量的关怀。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呀直接拿2组还加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更加划算，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可以一起使用。赶快把这份健康好礼带回家，让父母的笑容别再被疼痛打扰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

0: 玩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啊，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没错，可以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家人群哈，我们的嘉兴饼干们啊，他们都聊得很开心啊。有人夸我的那个老乡，胡唐的老乡，说他像一个泰国女明星。哎，你有没有发现泰国女明星都很漂亮？
1: 就是
0: 立体啊，
1: 对，没错，浓眉大眼，
0: 皮肤又白，
1: 光光透亮。
0: 对，就这种感觉真的很棒。我经常看到泰国女星真的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可不可以变成他们那个样子？
0: 可以啊，我带你去啊。
1: 家人们，我要换头去了。
0: 回来的时候你们说，你换了，嘉哥你换了一个女搭档吗？怎么好像感觉不太一样？然后你开口就萨瓦迪卡，
1: 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1: 美丽的
0: 泰国。泰国讲话就这样子，泰国。
1: 是的。我一开始我记得有一个还是我的校友呢，你知道豆豆是谁吗？但是现在一个非常网红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美妆博主
0: 啊。他怎么，他去泰国了？
1: 不是去泰国，他学得很像。萨瓦迪卡，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
1: 今天给大家画一个美丽的泰国妆。
0: 哎，你网上那个很火。就第一天到泰国，来泰国来泰国的第一天，来泰国的一周，来泰国的一年，来泰国的第二年了。你看过那个吗？
1: 没有。
0: 来泰国的第二年，就是男生已经变成了女生。
1: 真的真的，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呀，我都
1: 笑死了，真是有惊喜呢，反差。
0: 哎，你可以回去做一个，但有没有女生变男生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有男生就变成女生了。
1: 哎呀天哪，你这咕噜掐了不播啊。
0: 没关系，这是人家泰国的特色嘛。
1: 我意思是说，我这个要做一个有点猛了。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做一个皮肤管理是有必要的。怎么会那么的水嫩透亮，白白的？
0: 他们那边的皮肤管理，包括就是稍微的那个脸部调整一下，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1: 真的吗？
0: 因为他会把你做的很立体。
1: 便宜吗？便宜的话，咱能一起去吗？
0: 便不便宜的话，对你来说不贵。
1: 对我来说。哎呀，这个话传到家人们的耳朵当中可能就不一样了啊。就类似于说嘉哥这个财富自由的这个事情
0: 也没错。我跟你讲，有些话吧就真的是不能传，你知道吧？这个都怪小助理。小助理一天到晚在外面啊，就开始说星儿你怎样怎样啊，嘉哥怎么怎么怎么样哈。被他说完以后，全天下都说嘉哥你不在乎的，录广告要什么钱呀，你反正财务自由。
1: 对呀，不就是为了那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价值感吗？
0: 对呀，财务自由我还上班啊。
1: 为什么不能上班？上班是因为喜欢啊。
0: 可是我要5点钟起床。
1: 为了早睡早起。那个菠萝包有点顶。
0: 菠萝菠萝蜜有点顶哈。好，我们来听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

0: 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成为的方式是
1: 加我们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全部都是小写啊。LIUJIA 1005846，今天夹心饼干们吃的好呀！
0: 哎呀，那
1: 吃瓜吃
0: 的，
1: 吃瓜吃的真香甜可口啊！
0: 讲了很多的这个八卦哈，
1: 是的，
0: 然后讲了很多的故事啊，
1: 是的，
0: 大家那个刚刚南通宋慧乔说，佳哥你刚刚那个拔车钥匙那段好帅，我说对，你想知道是谁吗？他说想，我就在夹心饼干群告诉了他们是谁。
1: 哎，对，然后来我想了一下，那段时间我是来了的，
0: 你是来了的对吧？
1: 对，只是不知道有这一趴的故事。
0: 哎，我跟你讲可精彩了，后台真的好多故事，你们只看到了幕前的，没有看到幕后的。
1: 对，幕前的嘛，都得这个八顺溜了，对吧？然后呢，一板一眼的去给大家展示。但后台呢，可精彩，
0: 非常精彩，
1: 可精彩。
0: 真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就很多的时候，后台炸成一锅粥，前台在这场非常顺利的表演。
1: 对，淡定的，对吗？
0: 对，所以大家很多人就只看到了，精彩的那一面。后台精彩的那一面大家都没有看到。张欣回复了，他说他女儿已经上高一了，所以他要听祝你一路顺风啊。
1: 是，能理解。
0: 还有两年。
1: 哎呀，估计可能真的是，我觉得江苏的小孩们压力真的还蛮大的，而且可能现在是不是都压力挺大的。但是江苏的考生们好像尤其大。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没办法，毕竟我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1: 毕竟我们对吧，毕竟我们身在江苏
0: 哈。哎，但我这样的话讲得不好，因为毕竟李欣不是江苏人。
1: 对，但是我那会儿高考的时候没有这么卷。好像
0: 你河北是不是比江苏简单一点？
1: 全国卷啊。对，
0: 全国有分一卷二卷呢。
1: 我们好像是全国二卷嘛，我忘记了。
0: 二卷好像会简单一点，一卷会比较难一点。
1: 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0: 你们去汤山。
1: 汤山干啥呀？
0: 考试
1: 、我们那个时候有好多的同学会去东北。
0: 那可能更简单一点是不是？
1: 有可能。
0: 哎，不过我说实话，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呢，就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妈那天跟我讲说，我发现了学习这件事情吧，真的不要给压力，就他能学，他是这块料他一定能学好，不是你毕业没有。我说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他现在看开了，好像稍稍一点迟。
0: 对啊，你现在看开了也没有用，我也不可能去考研究生了。
1: 不过说实话，确实我从小听到的一个这个故事，就我家附近好像是修车还是什么的一个叔叔阿姨家里面的小孩可厉害了。人家就是你看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嘛，对吧，但是就是考上了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
0: 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1: 对，别人家的孩子啊，人家也没有说天天去抓学习，也没有去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天生就是学习的料。所以啊，不要太卷。
0: 哎，所以有360行啊。那如果大家都是清华北大了，那怎么办？
1: 对，其实你要发现小孩身上的一些优质的特质。
0: 对，
1: 然后发扬光大。
0: 其实我觉得以后慢慢你干蓝领也很不错，你学一门技术在手。
1: 对，
0: 举个例子，最近说学修无人机这个专业非常缺人，他们一个月挣好几万块钱。
1: 这么厉害吗？
0: 哎，你想啊，无人机是新兴产业对不对？
1: 我知道。
0: 那修无人机又是一个新兴的工种。
1: 佳哥，我们现在学还来得及吗？
0: 我觉得以我们俩智商应该没问题。
1: 你确定？以咱俩的智商都有点老花了，快
0: 老花，戴老花镜啊！
1: 啊，没问题。
0: 你也老花了吗？
1: 我没有。没有
0: 哦，你吓我一跳！你这个年纪有老花吃不消了。
1: 快！
0: 但是以后老花一定会越来越早，因为电子产品看得越来越多。
1: 对。就是，所以其实抱着手机看的时候，最好戴个防蓝光的眼镜比较好。
0: 真的啊，大家多注意一下。
1: 防蓝光的眼镜嘛，我们送哎。
0: 你这广告植入的真的好。
1: 是的呀，这会儿后台的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好视力618的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不要着急啊，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另外呢，我们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啊，您不要错过，限量618份。

0: 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来购买，依然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四重好礼啊，限时加赠，大家呢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啊，眼睛会酸胀干涩，老想去揉它，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怕摔，会影响生活，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清晰又透亮。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哈。那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是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听众呢，会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大礼，真正抢到就是赚到，晚了就没有了啊！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没有防蓝光的老花镜哎，
0: 那就是之前有过。
1: 那你们打电话的时候问他要一个，他应该也会给你们的。
0: 对，没错，如果想要，
1: 你说是早安生活家的听众。
0: 对，刷脸，
1: 嗯，
0: 好使。
1: 不给给我打电话。
0: 嗯，是的。
1: 看，
0: 不给你打电话，你电话码大家知道吗？在群里艾特我们。
1: 对，群里面艾特我们
0: 是的，嗯。
1: 我们来看到那个南通宋慧乔说，某位艺人都要开演唱会了，嘉哥和星星也要开个见面会吧？我说在哪里开呢？他说南京就行。哇，你们赶过来啊？大家到南京集合。
0: 啊，倒也可以，我们有一个大的根据地嘛，
1: 嗯、
0: 哈，然后后面呢，我们再巡回，江苏省巡回。
1: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我们抽个周末，嗯、真的，如果我们开见面会，抽个周末，我们选一个地方，然后大家一起去，这样子会比较好。
0: 对呀、啊，然后我们可以早一点去嘛，顺便还可以转一转，自驾一下。
1: 你看张欣又来提醒我们了，还有10分钟，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快，没有咯，没有10分钟了，现在只剩3分钟咯、
0: 可能那会儿他说的时候我们正在说广告。
1: 对，他非常准时的8:50发来的，说还有10分钟
0: 是的，
1: 时光就要结束了。可是你大概没有想到我们是56分就跳广告了。
0: 对啊，那倒是、所以我们这边倒计时已经不足3分钟，
1: 两分多钟、还可以跟你们聊2分多钟，还可以聊个5块钱的。
0: 是的，把大象门打开，
1: 大象进去。
0: 对，跟大家聊聊5块钱的只够聊这些了啊。
1: 那个，那我们就这样吧，很快也要结束了，我们再说一下怎样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先加微信啊 LIUJIA 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1005846是我们在南京的频点啊。
1: 对，
0: 所以说两个组合起来呢就是我们的嘉兴饼干的专属暗号。
1: 对，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那最后一首歌是昨天那个余树说做了个梦，梦到他成了巨星，李欣和我一个是经纪人一个是助理，
0: 是的，
1: 然后我说要送他一首歌那英梦醒了，结果是谁、孙文孙说嘉哥算了明天给他吧，让他梦再做的长一点吧，
0: 梦一天这会儿该醒了，
1: 这会儿肯定是醒了，他今天很早就醒了，因为可能今天要站岗还是要干嘛的，
0: 对对对，
1: 很早就醒了。
0: 是的，
1: 他最近也很活跃在群里面。
0: 对，他有一些什么，是不是情感问题啊？
1: 对，他在群里面反正跟派大星啊，跟三省哥啊，跟小助理啊，跟孙孙 啊跟晴空万里小姐姐啊，他们都聊得很愉快，
0: 是吧、哎呦，就是这就是我们在群里面让大家集合到一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对，
0: 因为我们好像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1: 我们就是牛郎织女中间的那个银河，很难跨越，但一旦跨越，你们就真真正正在一起了。
0: 哎呦天哪，有没有马上成为就是群里面会成就几对吗？
1: 啊，也不错哦，有群里面单身的还挺多的。
0: 对，
1: 啊、对，
0: 还有一些潜水的单身的。
1: 对，潜水的我们就不太知道了啊。哪天我让小助理艾特一下所有人。
0: 对，开始征婚。哎，给大家征婚。
1: 好了好了，来不及了，我们要说结束语了啊！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收听收看。我们明天早上7点再见了，
0: 明天见，拜拜。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现在是上午9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洗地机市场热销，商家宣传的洗地效果果真如此吗？
2: 厨房的油渍污渍，那肯定是160度，基本上就溶解了吧，你快速的清洁了。
1: 高吸力热水型、蒸汽型，重度污渍的地面，洗地机能否轻松清洁？从1000元到3000元，不同价位洗地机到底有何区别？
3: 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
1: 洗地机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该如何选购？消费主张。

如果一款家用清洁工具结合了集吸尘、扫地、自清洁于一体的多重功能，毫不费力的就能清洁地面污渍，您是否很心动呢？近年来，网上许多商家都在

0: 推广洗地机这一清洁电器。
1: 戴森小米还有多少码头的？
2: 戴森小米多少码头的？
1: 六个字。看一下表现，前推吸垃圾，回拉吸水自动。
0: 在直播中，满是污渍的地面在洗地机的清洁下，很快就变得一干二净，效果十分神奇。越来越多的观众更是忍不住下单尝试。随着消费者对清洁体验需求的提升，近年来洗地机这一产品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成为清洁电器领域最具活力的细分品类。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用洗地机来擦地，那么这类产品真像网上宣传的那么神奇吗？实际使用效果又如何呢？北京市朝阳区的齐硕家里一款洗地机已经使用2年时间了，家里擦地全靠它了。
3: 我很懒，不喜欢扫地擦地的这些活儿，然后我就希望能有一个机器帮我，所以最开始我就买了那个自动的扫地机器人，但是那个扫地机器人只能吸灰，后边还是需要擦地，再后来呢，就是又买了一个滚轮的那种洗地机，这个确实。

0: 粉末状的颗粒状的，它经常掌握不好力度，一撕然后啪叽就撒一地，各种小粉末呀或者这个小颗粒撒一地，这个东西其实挺难扫的，但是用洗地机或者是吸尘器就会相对好吸一点。再一个就是家里边养小鸟，然后小鸟会掉毛，这个毛也会经常风一吹，吹的屋里就有毛毛，然后拿这个洗地机吸的时候呢，它就直接吸到这个灰桶里边，不像用笤子扫，它会再次的飞起来。这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解决日常一些小问题的一个好帮手。
1: 我们发现，面对家庭常见的干垃圾以及湿污渍，洗地机都能有效清洁；而面对水粉、颜料这种相对顽固的污渍，洗地机又是否能有效去除呢？
0: 刚才弄的有颜料、有护手霜，然后基本都擦掉了，擦七七八八，但是下边还是有一点这个残留的这个印儿，可能还是需要用一点洗涤剂，然后人手工再擦一下，但是解决了绝大部分的问题。
1: 齐硕告诉我们，这款洗涤机在家中能解决绝大多数地面污渍，但面对相对顽固的污渍时，还是要配合手动清洁才能完全去除。而在清洁完成后，洗地机清扫出的污渍会进入这个排污盒子，需要人工手动清理。
0: 这个是前边的脏水桶，
2: 垃圾被吸进那个水桶里。
0: 对，这它是分离的，就是说这是清水桶，它是活水一直在循环，就相当于活水到地上，然后脏水吸到这个脏水桶里边。而这个上也是干湿分离的一个。
1: 对于这样一款清洁产品，齐硕一家觉得总体来讲还是很满意的。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张兰义同样为了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也购买了一台洗地机。张兰义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平时工作比较忙，家中又养了不少小动物，回家后就会发现家里地面一片狼藉，时常会有宠物毛发、食物残渣、排泄物等等。对于这样的污渍，洗地机又是否好用呢？
3: 基本上还挺好用的，就是也会有一些不便利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滚筒需要我自己拆下来去清洁上面缠绕的头发，还有小动物的毛发，还有就是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清理的没有那么彻底，可能要多做几次才可以。
1: 对于地面的灰尘、颗粒物以及液体，这款洗地机都能有效清洁。不过张兰义告诉我们，这款洗地机在使用时也有些不便的地方。
3: 就比如说这一块它就进不去，因为这个高度太低了，所以就需要把它挪开再擦。包括这个柜子它其实也不太好伸到底下，因为这块比较厚。像这个区域就是它可能上不去吧，还是怎么回事，每次都擦不到，需要自己用抹布再去擦。
1: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曹一纯一家同样是养宠家庭，这款洗地机也是日常清洁的老帮手了。
4: 就是这个狗掉毛发，我觉得这个显得挺脏的，然后用这个机器人，用这个洗地机次数比较多。然后鸟也是，然后它有那些飞出来有那些屑，然后也是它也能给清走。
1: 曹一纯一家同样经历了从扫地机器人换到洗地机的消费过程，他告诉我们，主要是看中了洗地机的吸污去污能力。
4: 洗地机相对来说清洁就是特别干净，就是局部那个机器人没有就是吸干净或者清洗干净，然后这个洗地机就可以局部给清洗的特别干净。比如说那茶渍要落在地上，这印儿，这个机器人就光吸它是擦不干净的，然后洗地机是可以就把它清洁干净。
1: 曹一纯一家分工明确，曹一纯负责清洁打扫家庭卫生，丈夫赵斌负责清洁维护洗地机。
4: 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清洁，我觉得比较费劲，因为它清洁完之后，它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残留在这块了，然后咱还得用手动把它去倒出来那个东西，要不然不倒的话，它就会翻臭，就是有味儿，有异味儿。 然后还需要就是人协助一下，它不会做到全自动。

0: 清洁。
1: 这个清洁就比较麻烦了，纯是手动，它这个也是两层的，这层是比较干的污渍，这个是湿的。
2: 那这活在家里平时是您负责来做？
1: 啊，对，我干这个，他是蹲，我是清洁。
3: 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家庭对于洗涤机的使用效果都比较满意。不过，目前市面上的洗涤机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顽固污渍难以轻松去除、边角地带擦不到等。对于产品性能，消费者普遍抱有更高期待。市场上洗涤机质量参差不齐，除了清洁效果存在不足，消费者购买过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又有哪些坑需要规避呢？
4: 消费者普遍反映的问题呢，主要是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短期内就会出现，比如说像漏水啊、不出水，还有包括充不进去电，然后异响，甚至包括电机故障无法工作的这种比较核心的功能故障会比较多一些。黑猫投诉平台2025年关于洗涤机的投诉有将近6300件，然后相比2024年呢是增长了近80%。其实这个近3年是一个持续攀升的过程。
3: 那么消费者该如何挑选洗涤机？怎么才能买到一台合适的家庭小帮手呢？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处家电卖场内，许多主流品牌洗涤机被摆放在独立展示位。这些产品从造型结构来看大体一致，性能上会有哪些区别呢？
5: 这款是带160度蒸汽，而且那个吸力是25000帕的，就吸力也是目前在咱们行业当中基本上比较高的了，也没有超过两万五的。而且你像160度蒸汽，针对于咱们中国人喜欢炒菜嘛，厨房的油渍污渍，它肯定就是160度基本上就溶解了嘛，你快速的清洁了。
3: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主流的洗涤机普遍具备大吸力、防毛发缠绕等功能，甚至还带有高温蒸汽，能有效去除顽固污渍。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销售人员现场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将番茄酱、石灰粉、毛发、食用油等垃圾撒在地面上，用这台高温蒸汽洗涤机进行清洁。接着看到，经过一番清洁，地上的污渍都被去除掉了。同时，面对贴边的污渍，这台洗涤机也能去除。
5: 它贴这个边，它这嘎、个、这底下它有，它这嘎吸嘛，它这嘎有吸力，它可以往里吸。我你打开看一眼啊，它贴这嘎、个、这嘎、个、是贴边的，它都能进去。风是贴这嘎、个、都能走得到，看这风口了吗？这不是两边往过走吗？走这个风口吗？它总的吸点不在这位置吗？只要吸力大，它聚风又效果又好嘛，贴边效果又好，贴着进来了。
3: 销售人员介绍，消费者对洗涤机的价值认知已从单纯清洁工具转向健康生活解决方案，具备蒸汽杀菌、高温自清洁、污水箱抗菌设计的产品已成为市场热点。除了高温蒸汽功能，还有产品自带清洁泡沫来去除顽固污渍。
5: 这款好在哪儿？它带一个就是超能泡沫，它可以定点清除。举个例子，这个位置看见没有油渍，你就可以往这个位置去喷泡沫。喷泡沫，这个泡沫的话，它第一个有杀菌效果，再一个去污能力是就是常温水肯定是清洁能力提高了3倍。也就是说，基本上厨房的油渍啊，包括你像咱们小孩啊，就是吃一些东西啊，拉了到地上或者干沫的物品，就是它都能有效地给你清洁。而且它还能去除异味儿。举个例子，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咱家养宠物，宠物的话就一般的，它或者拉了或者尿了，它肯定有异味儿啊，而咱那个泡沫就起到作用了。
3: 先由清洁泡沫瓦解污渍，再由洗涤机清洗，在面对顽固污渍时十分有效。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许多洗涤机更是添加了不少新科技。
5: 这款又带蒸汽又带热水，又升华了，就是它不仅有蒸汽了，还有热水模式。而且那款不是单向助力吗？只有前助力，这款是前后左右也是全向助力的。而且这款电池也更大了，这款电池是7300毫安。你用热水擦肯定和凉水擦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常温护理的话，热水的话就是分子运动速度快嘛，肯定它有一些脏的东西溶解得更快，加上你地下稍微有点点点滴滴，就吃完饭撒个菜汤啥的，肯定热水的效果会更好。
3: 随着消费者对清洁体验要求的提升，洗涤机市场需求呈现明显

0: 明显的高端化、智能化、场景化趋势，消费者都有哪些新期待呢？调研显示，消费者希望洗地机具备拖布自动清洗、烘干功能，期待增加自动集尘功能，以减少人工维护负担。而养宠家庭需求尤为明确，呼吁推出专属宠物模式，解决毛发缠绕与异味的问题。
1: 展场上咱独有的一个瑞士 PVC 隔膜齿刃，它把滚烫的头发毛发颗粒物全给你刮下来。它像传统它只是一个瓶子刮掉，瓶子刮掉它是把表面的液体和颗粒刮下来，你头发毛发是刮不下来的。它锯齿刮掉，它能做到头发真正的不缠不卡。
0: 除了清洁效果更强，维护更方便，不少洗地机增加了助力功能，让消费者用起来更省力。
2: 就我们向前推的时候啊，这个机器本身是有一个动力的，就让我们推的比较轻松。但是回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对，
2: 回拉的时候这个传统一点的产品就没有助力了，
3: 没有负助力了，
2: 对，因为这个设备本身还是挺重的，
3: 对对对，箱子又有电池，它本身的负重很大，但是你要是没有负助力，确实推，就是咱年轻人还好一点，但年纪大，因为干活的基本上都是家里的这个父母什么干活居多，
2: 对，
3: 说是还是买全助力好一些，
2: 是的，
3: 更省劲儿一些，
2: 其实年轻人也可以感受的比较明显，
3: 哎对对，
2: 就费劲儿一些。
0: 从小众尝鲜到家庭刚需，洗地机用短短数年时间完成了清洁电器赛道的逆袭，同时产品功能也在加速迭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购买功能更全面的新产品。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万女士就购买了一款新产品，我们去看看她家洗地机的使用情况怎么样吧。万女士购买的这台洗地机集高温蒸汽、热水、清洁泡沫于一体，可以根据不同的清洁需求选择不同功能。
4: 一般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就是智能模式，然后家里有浮灰，然后有头发，然后用智能模式直接过一遍，然后它就好了。然后如果是就是家里有丸子，或者是就是像酱油醋啊厨房这种场景，然后或者是油烟比较重的，一般就是我们会开这个蒸汽模式，还有一个喷洗洁精的模式，然后那个是它本身就是上面会自带一个那个清洁剂，然后喷出来之后，然后它下面自带的那个滚轮就会把那个清洁剂给收走，然后整个的那个地板会更加的亮，效果更好。
0: 万女士告诉我们，通常家庭清洁用智能模式就能满足需求了，同时产品前方还带有一个蓝光灯，能更轻松地发现灰尘杂物。万女士刚刚购买两个月，她觉得自从购买了洗地机，家务活轻松多了。
4: 以前在家大家都不愿意拖地，觉得很累，有了这个就是大家当玩一样的，然后就把那个家务都给做了。
5: 看这活儿也轮不到你
4: 啊。对，小朋友一直在非常开心的在干活。
0: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熊女士家里房子比较大，同样十分依赖洗地机清洁房间。
6: 我们家目前主要住着三口人，然后小朋友因为年纪比较小嘛，正是活泼好动的这个年龄，平时就喜欢做做手工啊，然后画画呀，捏捏橡皮泥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他待过的地方呢都会有点脏，就是留下一些屑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另一个就是像小朋友吃饭吃零食啊，那在哪吃基本上就留下一堆那个就是血血之类的，所以这是主要的一个家务的来源吧。
0: 熊女士告诉我们，这款洗地机重量在5公斤左右，带有自动助力功能，在使用时省力很多，自己只要把控好方向就可以了。清洁完成之后，洗地机底部通常会残留污渍，将产品放在配套的基座上就可以自动进行清洗。
6: 就比如说拖过地之后就把它放到那个充电的那个底座上面，它就会开始自动提示，就是说开始充电，请开启自清洁，那摁一下这个自清洁的按钮，它就会自己洗那个就是下面的那个拖地的那个滚筒。那基本上像我的话呢，我一般是洗2到3次。
0: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洗地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清洁效果也越来越好，那么价格大概要多少钱呢？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售卖的洗地机价格从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那么它们的性能究竟有多大差距呢？我们决定找专业人员来测试一下。 首先我们

0: 我挑选了价格从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的4款洗涤机。
1: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功能，能够快速的而且深度的清理顽固污渍。比如说像这款具有蒸汽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像咱们普通的洗涤机可能就没有额外附加的功能，只能靠鬼刷去清洗地面。接下来我将用酱油和番茄混合在一块儿，模拟一下咱们家庭日常使用场景中可能会出现的地面上的一个顽污渍，特别难清理的一个垃圾。那么我将用不同的功能来去进行清理。
0: 经过测试，几款洗涤机都能基本去除地面污渍，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基础款洗涤机在经过反复清洗后，地面还是残留了些许污渍，而其他3款洗涤机则清洗得更干净。为了让对比效果更加明显，测试人员决定使用更难清洗的污渍来测试。
1: 那么接下来我将用颜料并且吹干，在地面上吹干的颜料来模拟家庭中的顽固污渍，来去测试不同产品功能的体验的一个效果。
0: 水粉颜料经过电吹风吹干，已经牢牢地吸附在地面上。面对这样的污渍，4款洗涤机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1: 接下来我将用不同功能的产品来去清洁已经吹干了的颜料地面，看看每个产品要清洁多少次才能把咱们地面清洁干净。

0: 普通洗衣机往返50次才能基本上清洁到位。我用纸擦一下清洁完的地面，看一眼地上的残留效果，地面上还是有残留的。
1: 基础功能的洗地机经过往返50次的清洗，终于将地面污渍基本清洗干净，但地面仍然带有少许残留，效果不佳。那么售价更高、功能更丰富的其他三款产品会有更好的表现吗？
0: 接下来我用带有泡沫洗功能的产品来做一下清洁，看一下效果。可以看出这款机器是可以喷出来泡沫清洁液的，先去将这个污渍给瓦解掉。我先给它喷上泡沫，可以看到喷上泡沫之后清洁特别方便。那接下来我将用它来多次清洁，看看它多少次能够搞定。
1: 喷上清洁泡沫，随后测试人员开始对这款洗地机展开测试。
0: 其实中间已经干净了，其实往返10次基本上就已经清洁干净了。那么我将用这张纸张来看一眼咱们这款产品清洁后的效果。基本上残留会很少。
1: 经过反复10次清洗，地面的污渍就被清洗干净了，与基础款相比差异十分明显。那么带有热水以及热蒸汽的两款产品表现会如何呢？
0: 一般机的热水在60度到90度的范围区间内，

0: 实可以看到这款机器清洁十遍以后，中间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清洁干净的。可以看到基本上清洁15下以后，中间的污渍也都清洁干净了。那么我也拿张纸来测试一下清洁后的效果，擦一下，可以看到地面上的污渍残留是较少的。好了，这台机器我将用它的蒸汽模式来做一下清洁，看一眼清洁效果如何。
1: 节能模式，
0: 现在蒸汽已经制备出来了，那将用它蒸汽看多少遍能够清洁干净呢？

0: 19遍。好的，这款机器基本上不到20遍，也能将地面清洁的比较干净。下面我再用一张纸来测试一下清洁之后地面的一个脏污情况。可以看到地面上基本上是没有脏污残留的。
1: 通过测试可以发现，功能更多的洗涤机在清洗顽固污渍时确实表现

0: 更好。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挑选合适自己的洗涤机。除此之外，许多产品宣称的自动助力功能又是否好用呢？
1: 咱们产品是否带有助力功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选指标。带前后助力的产品能够极大的减轻咱们推拉的负担，尤其是对女士啊或者老人小孩这种力量比较小的是很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带助力的产品和不带助力的产品的区别。首先咱们看咱们带助力的产品，只需要我先拿一根绳来去吊着，我不用手去推，开机后它自动就会往前跑，完全不费力，可以做到轻松省力。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带助力的产品的一个效果。这款呢就是不带助力产品的一个效果，开机后拿根线牵着它是完全不用动的，就需要你使劲的往前推它才会走，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0: 通过绳子的受力情况可以看出，带有走动助力的洗涤机操作起来几乎不费力气。在市场中，带有自动助力功能的洗涤机通常价格更高，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专业人士介绍，尽管洗涤机市场持续升温，洗涤机行业仍存在诸多痛点。调研发现，部分中小品牌存在参数虚标、售后不完善等问题，产品同质化现象仍有残留，部分品牌缺乏核心技术，依赖模仿抄袭。同时，消费者对产品续航、噪音控制、维护成本等方面的不满仍较为突出，消费者普遍对产品清洁效果抱有更高期待。
2: 因为我们看到了测评乱象和用户痛点，测评本身它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词，不能是主观感受的表达，更不能是参数的堆砌和罗列。真正的测评是有门槛、有标准、有报告的一套严谨流程，不应该是导购员培训了几天就能在网络上冒充专家达人。但反之呢，用户确实有了解产品的需求，有这个测评的需求，所以为了给用户一个客观、公允、专业的评估，我们搭建了品质测评实验室，希望行业健康发展，卷技术、卷服务，把高品质的产品带给用户。好的洗涤机真的是家庭清洁的好帮手，希望洗涤机能够走进更多消费者的家庭，提升他们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开补喽！
2: 盱眙龙虾开补，小龙虾正式进入交易旺季。
3: 今年德网鸭是个好兆头，虾子肥大。
2: 今年价格是涨是跌？
4: 五六七是35，然后七八九是40。
2: 什么口味最受市场欢迎？
5: 香草干煸王龙虾是最受欢迎的。
2: 一只小龙虾如何带来百亿文旅消费？消费主张。

0: 小龙虾作为夜宵顶流，每年四月进入上市旺季。江苏省盱眙县作为中国龙虾之都，眼下正进入交易旺季。今年龙虾产量如何？品质怎么样了？跟随我们的记者到盱眙去探访一下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盱眙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天举行的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在我的身后，160名虾农已经整装待发，80条渔船静候号令。
2: 开捕喽！
1: 随着一声锣响，今年的铜网虾应声出水，一场关于鲜的丰收即将从这里启程。那么今年的铜网虾品质如何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今年小龙虾的价格是涨还是跌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80条渔船驶入水田，

0: 农们将一笼笼活蹦乱跳的小龙虾拉出水面，头网虾承载着丰收祈愿，寓意全年产销两旺，福气盈门。
1: 今年头网虾是个好兆头，我养虾养了5、6年了，虾子肥大，今年是赚的饱饱满满，今年这个怕不一是讨个好大头。
2: 在头网虾之前，虽然也有龙虾，但那时候虾量比较少，价格也比较高，老百姓呢可能没法畅快的吃虾剥虾。然后头网虾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标志着须鱼龙虾批量大量的上市，此时价格应该是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老百姓呢能够尽情的吃虾。另外一个就是鱼羹文化的一种体现，农户想要一个好的菜头。
0: 头网虾出水，系上红绸，祈福年年丰收。现场21口大锅同时点火，大厨们现场烧制，热油下虾，加料翻炒，虾壳火红诱人，香气弥漫全场。
3: 这是安徽人，这个龙虾它个头啊非常大，然后肉呢也特别的嫩，口感非常好，尤其是配合现场这种氛围嘛，会一种很独特的感觉。这个是13香的，应该口味蛮多的，有水煮的、秘制的，我都挺喜欢的。
1: 湖南来的，江苏这边玩就正好过来了，感觉很热闹，然后龙虾好吃啊，尤其是那13香的，又甜又辣，吃完嘴巴还是麻麻的。不知道是因为盱眙的水好，还是技术好，还是品种好，反正它那个水煮出来的虾品质非常高，白白嫩嫩的，剥出来都是。
0: 这个养殖基地实行的是虾稻共生，小龙虾是在稻田里生长的。卢勇养了10年小龙虾，他承包了620亩水塘，眼下正是春捕时节，每天清晨工人们都要下塘起笼，随着绳子一点点收紧，沉在水下的地笼逐渐露出水面。这一笼小龙虾会有多少？品质怎么样呢？
4: 你看这一网上来应该大虾的话应该有7、8斤吧，有的。我们这个放的早了，秋天的苗放里了，现在都是5、6、7了，8都有了。
0: 在盱眙，虾稻共生是主流的养殖模式。卢勇的塘口实行1稻3虾模式，也就是一年种1季水稻，养3季龙虾。
4: 第一季我们从3月初开始放苗的，特苗了，我们这个养到清明左右啊，有的虾就是4、5钱了、5、6钱了，清明就可以上市了。第一波卖个好价格，第二波4月份以后，清明以后温度水温逐渐上升，那我们再给它补个2面斤进去，又来一批，到5月这个假期第二批虾又能上市。第二季虾收掉嘛，5月虾子卖掉以后嘛，我们再上水，那么这个田里的虾它又上来了，就是每亩田我们放个30斤、40斤，这又是一批虾。这一批虾我们这边通常叫稻种虾，就是在稻田中间生长的，3季虾就出来了。
0: 卢勇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养3季虾，净利润大约6000元，这还不算水稻的收入，如果加上生态大米，一亩地还能再增收2、3千元，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地年收入能过万。
4: 今年这个春天啊，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今年的实际产量应该在400斤左右，这样再到20%以上，每年的行情不一样，现在通货30块钱一斤。
0: 在盱眙还有一种专塘精养的养殖方式，据说这样养出来的小龙虾肉质更加饱满，价格也更高。丁建林4年前开始养龙虾，今年他承包了100亩池塘。
5: 精养塘跟那个稻田养的不一样的，稻田养价格就是卖不上价，精养塘呢可以呢反季节龙虾嘛，就是在年前年后卖的嘛，这个价格比较做优势，那个品质也不一样。
0: 在丁建林的池塘边，记者看到了黑色和白色的塑料薄膜，他告诉我们这些薄膜大有讲究。
5: 黑色的塑料膜嘛，就是防止它打洞的，一打洞的话就不进池了嘛，就没有用，反季节就失去了意义了。
0: 在投喂环节，丁建林也用上了新科技无人机。
5: 浇灭的时候喂2次，天热的话就喂1次，用无人机喂，就工人加料嘛，我操作无人机。
6: 不用无人机需要多少个人工？
5: 4个人喂4个小时，2个人的话现在只2个小时左右，还是要无人机的。
0: 5月份放苗，一直养到次年1月，错开稻田下的上市高峰。丁建林的塘口亩产3、400斤，产量不算最高，但卖的时间点很广。

0: 界。
1: 他们到底下在卖虾，我在放苗，虾少了吗？没有虾了，我还有虾。抛头的话，九以上的话，捏的时候卖九十七八到一百块，现在只有卖八十。捏的时候四六的要四十五了，现在跌到多少？跌到二十八，一个规格上才相差二十，还是要掌握在年前以后吧，一定要在一月份、二月份是最好的。
0: 谈到今年的行情，丁建林坦言，价格比去年跌了20元钱一斤。
1: 主要是原因是小龙虾养的人太多了，量多了嘛。还有一个就是气温问题，海南、云南还有那个广西一带啊，不冷吧？他们给虾就早上市，今年吹这个跌了20块钱一斤，对吧？羊还是养下去吗？今年这个价可能明年可能不是这个价。
0: 好龙虾来自好种苗。走进江苏省盱眙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里就是盱眙一号种苗的生产车间，我们去看看小龙虾到底是怎么繁育出来的吧。
2: 一号它是我们跟江苏省淡水生产研究所选育了差不多12年，我们培育了6代之后，性状稳定之后，主要还是一个两个特性，一个就是长得快一点，然后个头大，增加我们这个亩产的一个产量这样子。
0: 车间里恒温控制系统让水温始终保持在最适合小龙虾生长的15到25摄氏度之间。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调节温度可以人为控制种虾的繁殖时间，从而满足不同地区客户的投苗需求。
2: 海南是每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它需要这个水花苗，然后东北呢是每年的4月份到5月份这样子，主要是温度这一块控制它这个繁殖的时间啊，然后出苗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让它迟一点出来或早一点出来，也是根据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
0: 在种苗车间，记者看到了两种苗，一种是已经长到几厘米大小的常规苗，另一种是刚刚离体的水花苗，如米粒儿般大小。
2: 这个爆仔虾呢，就是说它的腹部它是只有窄了，因为这种小苗啊，它是跟成虾的性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它有10个足，那就是看这个小的也是10个足，我们自然离体过之后就叫水花苗了这种。
0: 负责人介绍说，小小的水花苗更适合远距离运输。
2: 常规苗的这个基本上它的一个范围啊，400公里以内，随着距离越来越远，它会这个死亡率可能几何式的一个增长。小的苗的它适应性更强一点，我们这个苗发到客户手上之后，它在当地去标出再往外面投的话，它的存活率会非常高。
3: 比如说遇到海南两者各自存活率会多少？
2: 我们这个苗基本上要90%以上，我们到客户的手举，就是水花苗。常规苗到那边可能差不多20%左右吧，常规苗一斤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就是一斤100多尾这样子。水花苗呢是3万尾左右，我们可以卖到3000到4000，种苗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
0: 除了种苗，大棚也可以养小龙虾，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实现错峰上市。
2: 大棚通过提早上市啊，或者是推迟上市，我们可以把这个龙虾的那个单价会上去。过年的那段时间，像这种呢，泡头虾110到120这样子，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就是说物以稀为贵嘛，别人没有的时候我有，把这个小龙虾这个价格打上去。
0: 盱眙深耕龙虾经济，目前小龙虾养殖面积已突破100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跨越400亿元大关。如今盱眙人已经把一只小龙虾的价值延伸到了意想不到的领域。在汪向东的合作社里，养着一群颜值爆表的观赏虾，蓝色的、白色的，比普通虾更红的，色彩各异，十分抢眼。
4: 这是观赏虾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从自然界中的虾里面慢慢地挑选出各种颜色变异的这种虾，然后一代一代的去繁殖，一代一代的去进化，到了第6、7代的时候，颜色就比较稳定了，就可以作为成品出售。
0: 汪向东告诉我们，自然界中大约10000只小龙虾里才有一只颜色变异。他从2018年开始选育，用了8年时间繁育了6代，才得到了现在性状稳定的蓝色、白色和红色观赏虾。
4: 蓝色的个体在自然界中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它一旦稳定了，它也比较特殊的稳定。它生的宝宝几乎都是90%以上都是很蓝色的。白色的虾的性状是比较不稳定的，稍微有一点其他颜色，它就是马上显示。

0: 出来，所以说这个选玉是最难的一款，大概只有一半左右能达到这种纯白的那款。
1: 去年他的观赏虾开始在网上销售，一共卖出了10000多只。
0: 一般出售的虾呢分三款，一般是3公分以内3块钱一只，这种要5到7公分一般都卖7块钱左右，这种要10多公分，这种要卖20左右。三种颜色价格一样，蓝色的话占整个售卖的比例应该占一半左右，反正要是白色，白色30%-40%这样子，剩下这个才占10%-20%左右。
1: 观赏虾的养殖方式和食用小龙虾差别不大，也需要水草躲藏物，但它们的附加值要高很多。
0: 去年产量就是10000多只，今年的产量就要能达到10万只左右了，增加一个数量级了。
1: 打包发货也有讲究，氧气袋、泡沫箱、纸箱3层防护，路上走7-8天都没问题。
0: 这些个虾呢，水只要1/3就够了，直接呼吸空气就行，然后加一些这些遮盖物，这个防止它们在里面打架，最远发到乌鲁木齐都没事。
1: 随着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正式开始，也拉开了当地龙虾消费旺季的序幕。在盱眙的全球龙虾交易中心，小龙虾批发商王飞正忙着分拣。
2: 3个规格，就是4、5、6是25，5、6、7是35，然后7、8、9是40。
1: 王飞告诉记者，50斤以上就算批发，本地饭店和外地客户都可以按批发价格拿货，但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低了，
2: 跌了大概有10块钱这样。每个规格都是这样，一个就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天暖嘛，然后量又大，所以价格就会降一点。今天啊，大几百斤，反正每天量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全国各地的发货。
1: 张荣先做小龙虾批发生意将近10年，去年他花了30万元引进了一台自动分拣设备。
3: 比人工分拣的话更精确一点，而且它的比人工的速度也快，效率要高一点。差不多同样的1000斤的话，正常的话要快到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1: 机器分拣比人工更精细，能按1钱一个规格分出6个等级。
3: 这个是20克以下的，就15元左右一斤；这是40克以上的，8钱以上的；这个大的要50元左右一斤。这两个价格相差差不多有将近40块。这个8钱以上的占比，目前的话占比大概在10%甚至不到。那这个小虾呢，差不多能占到10%-20%这样。
1: 随着收获季的到来，张荣先的档口每天可以出货2000到3000斤。那么销量最大的是什么规格呢？
3: 销量最大的还是中间这个5钱的，4钱、5钱、6钱这个规格是销量比较大的，占到60%-70%吧。
1: 那零售市场的小龙虾行情又是怎样呢？在盱眙县中心的东方农贸市场，鱼尾禽的摊位前摆了3个红筐，分别用来盛放不同规格的小龙虾。
4: 你看，这是炮头，最近大概在1-2亿。目前这个炮头呢是紧缺，这是去年的老虾，老虾才能生长周期长，这都大约都在1年左右的才能长这么大。我们这个本地产的不够本地销的这种感觉。
1: 鱼尾禽介绍，炮头也分3、6、9等，8钱多的70元左右一斤，1两以上的100元左右一斤。至于其他规格的小龙虾，7、8、9钱的45元左右，5、6、7钱的38元左右。销量最大的是中等规格，能占到70%。
4: 它价位没有去年高，掉了，
5: 跌20块钱一斤，
4: 差不多。今年虾上市早一点。
1: 商户周双喜的摊位前摆了很多红方，规格区分得更加精细。
6: 2、3、4钱呢，现在15块钱，比去年价格低。去年像这个都卖了30左右，今年虾上市早嘛，上市提前一个月，量也大。这个产量现在看增加的最起码2倍这样。
7: 这个4、5、6的，
6: 现在25，去年要40多，下一个就5、6、7的，现在30。
5: 然后去年还40多。
6: 40多要50，下面这边大的7、8、9，目前最大的45一斤。
1: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每年在增加，产量大，价格也就下来了。
8: 以前海南、东北他们都不养虾，现在也都养虾了，所以这个总的面积增加了，这个市场的龙虾也就多了。另外嘛，就是今年的气温年前相对高，高呢这个龙虾的这个生长速度也快了，所以这个上市的早，量也大了，所以呢这个价格嘛相对的。

0: 来说还不如去年同期的价格。事实上这个龙虾的消费季主要是在5月份6月份。
1: 盱眙优质小龙虾必备的特点是三白两多，三白就是腹白、腮白、肉白，而两多意思是黄多和肉多，近些年受到了不少虾迷们的喜爱。以前小龙虾是季节性农产品，而随着养殖技术的进步，如今已经实现了四季有虾。盱眙盛产小龙虾，盱眙人也把小龙虾吃出了万千风味。十三香小龙虾是盱眙最具代表性的小龙虾做法，也是当地的美食名片。
2: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盱眙十三香小龙虾是经久不衰的呢？说它是一种口味，其实更是一种味觉的记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呢，我们盱眙老百姓烹饪小龙虾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比如说水煮、红烧。后来呢，有一个老中医呢和我们一个大厨在酒后风暴当中提出了，哎，用5香8味这个调料去烹饪小龙虾，既可以去除它的腥味，还可以保留小龙虾本身的一个鲜甜，还赋予了它非常独特的有层次的口感。比如说第一口它是麻香的，接下来是辣香，然后还有一丝回甘，这个就是辣不过口，麻不伤舌，甜而不腻，回味悠长。其实随着这些年我们这个十三香调料的配比啊，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一些微调和优化，早就从13香变成30多香了。但是呢，在我们老百姓这种约定俗成的这个说法当中呢，还是叫它13香，而且它5香8味的这个核心的配比还是没有变化的。
1: 盱眙人把十三香做成了一张城市名片，而这份手艺也被一代代厨师传承下来。大厨于新凯告诉我们，十三香龙虾的秘诀藏在四样东西里。
3: 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这个十三香粉里面啊，这个十三香粉啊，它有30几种这个中草药材，还有名贵香料，来香辛料给它磨成粉的，那这样呢，然后更容易入味。但这个里面的配比啊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的自己的秘方，那每一家都不一样。还有我们的这个出锅粉，它主要是在于提香，这个出锅粉一撒，它的那个香气啊就扑鼻而来。提香料是用葱啊、姜啊、蒜啊，还有一些素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花椒、辣椒，还有我们秘诀的这个香料啊，在烧制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提香料加进去，它是一个就是醇厚的香味。最大的秘诀就是我们的出锅油，也是用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加上一些素菜来去熬它，那这样熬出来的这个味道呢，非常的浓郁，浇在每一只龙虾上面，它的那个香气啊往上绕了。为什么说吃完龙虾它叫缩指回味绕指三日，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这个十三香龙虾不是一个秘诀，是4大秘诀。
1: 起锅烧油，小火将豆蔻、甘草、桂皮、姜片、葱段等等多种配料炒出香味，加入小龙虾，大火翻炒，
0: 把它每一只龙虾都炒红了。有句话讲的就是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东升嘛。
1: 龙虾炒香后，放入老豆酱炒出红油，加清水煮至沸腾，加入十三香粉、盐、糖煮20分钟入味，让汤汁充分渗进虾肉里，然后放入提香料、出锅粉、蒜瓣、青椒、味精、芝麻油，装盘后淋上出锅油增香，撒上香菜。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口感层次丰富，滋味醇厚绵长，香飘四海，是当之无愧的盱眙小龙虾美食名片。随着盱眙小龙虾正式开捕，盱眙龙虾美食地标 K 街也以全新面貌开街，并启动龙虾节系列活动。
4: 今天呀，不仅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的日子，同时也是这条龙虾主题特色街区正式开街的第一天。您瞧，在我的身后已经是人头攒动，香味四溢了。那么，除了咱们熟悉的十三香蒜蓉麻辣小龙虾，今年盱眙的大厨们又玩出了哪些新花样呢？走，咱们一起去尝尝鲜。
1: 老味道依旧经典，新创意却早已破圈。
3: 刚推出来的一年不到的这个。

0: 炒干煸王龙虾是最受欢迎的，干煸酱汁啊，几十种的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和十三香呢，有最大不同的是，这个香炒干煸王啊，它是油炸的，麻、辣、鲜、香。
1: 香炒干煸王小龙虾的焦香还没散去，另一位年轻大厨已经端出了更具想象力的作品。
2: 今年春天我们上的第一个新品叫脆薯茶香小龙虾，因为近几年茶文化也比较流行，然后薯片呢又是我们最解压的零食之一，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融合，把盱眙龙虾和盱眙的特产乳山茶进行一个融合，相信这个口味会更加的迎合年轻市场。
1: 起锅烧油，油温升至三四成时，放入浸泡了五六个小时的乳山茶，
2: 杂质、茶叶、定型、茶香浓郁，这就是春天的味道。
1: 茶叶捞出后，使用过完茶叶的色拉油炸至小龙虾，炸至外壳酥脆油亮，煸香蒜末和青红椒粒，倒入秘制酱料，和小龙虾茶叶一起翻炒，最后撒入薯片，一道创新的脆薯茶香龙虾就可以出锅了。
2: 茶香渗透每一丝虾肉，再搭配清爽香脆的薯片，解腻开胃，多重口感混合交织，是国风美味的完美呈现。
1: 青柠香茅草小龙虾，酸爽鲜香满满，热带风情。都梁草本小龙虾，汤鲜味美，滋补不上火。黄油黑胡椒小龙虾，咸香适口，老少皆宜。充满创意的新口味，让今年的盱眙龙虾盛宴更加活色生香。
3: 最近电台火爆畅销的南京同仁堂黑金糕，还没入手的朋友抓紧时间了，99元五大盒的特惠福利马上就要截止了，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五大盒，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您花平时出去的一顿饭钱换成黑金糕贴，够你踏踏实实用上半年的时间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啊，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眼看着长达近一个月的梅雨天气又要来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有关节病痛的朋友都得遭罪。所有一到阴雨天就膝盖疼、关节疼的朋友注意了，千万不要再忍了。病痛不会自愈，靠忍啊，只会越来越严重。贴普通的膏贴总是反反复复，解决不了，那就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啊，不是传统的膏方贴，而是地地道道的草本精华贴。膏体融合了红参、藏红花、当归、三七、独活、透骨草、鸡血藤、益母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都是自古以来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消肿止痛的绝佳草本。君臣佐使，可以全方位舒缓疼痛、养护关节，从根源去寒湿、通经络。我们日常活动价是99块钱四盒，那今天团购限时补贴，打进4007101909，免费给您加送一盒，99块钱到手5大盒60贴，订购两组更加划算，仅需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足足132贴，划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咨询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陈叔叔说，这人老了啊，关节就不灵了，这膏贴呀，我用过一大堆，什么牌子的都有，试来试去呀，还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最好用，贴上之后温温的，不像他之前用的膏贴贴上去火辣辣的烫皮肤，以前膝盖的关节总是不舒服，走路不利索，现在每天在骨关节的地方贴上一贴，就感觉淤堵在筋骨的寒湿啊，慢慢的在化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贴了2个月的时间，走路都轻巧多了，而且味道也完全不刺激，闻着就是一股淡淡的草本香气。是的，这款黑金膏贴啊，膏体凝聚的全是草本精华，完全不刺激，贴在痛处，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到筋骨里，从根源驱散寒湿。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经过升级后，敷贴小巧又轻薄，粘贴非常的牢固，完全不会跑边，而且贴布还自带透气。

网眼就算夏天天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捂痘，想要自己养护关节或者给家里的长辈备上的，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五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吴女士说，老爸年轻的时候到处奔波劳累，现在年纪大了，膝盖的关节经常的酸痛，每到阴雨天更是疼得刺骨，针灸理疗都做了，但是效果也不明显。偶然开车听到广播说，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里面添加了18种的草本精华，可以祛风除湿，就买了给老爸试试。后来每天早晚老爸就在关节疼痛的地方贴上一贴，才贴了1个月的时间，就说现在关节疼痛明显减轻了，不再动不动就酸胀了。现在老爸其他的膏贴都不用了，就认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了。这次呢也是受老爸的嘱托来给黑金膏啊送个好评，同时呢再来给老爸多囤两组。非常感谢，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11大盒132贴，4007101909。您拨通后请耐心等待025开头固定电话的回拨。最近订单量大，工作人员会按照下单的顺序依次发货，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给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京。

0: 和孩子耐心地谈谈初中的作业情况、交友的趣闻、博学老师等等，以缓解孩子心中对初中忐忑不安、恐惧焦虑的负面情绪。
1: 嗯，
0: 对比小学和初中的具体作息时间、课程的设置、课余活动有哪些，
1: 嗯，
0: 我们用具体的数据来破除初中全天学习的刻板印象，
1: 嗯，
0: 撕掉初中的这种苦涩的标签，
1: 就是把一个真实的初中生活能不能展示给孩子，通过咱们可能也要做一些功课，
0: 对，
1: 就去了解一下。其实我们上这个小学的高年级的时候，可能我们未来初中上哪儿多半也稍微有一些方向了，比如说你学区是哪一所学校，
0: 嗯嗯，
1: 有可能的话咱们关注一下这个学校的公众号，我想肯定会有很丰富的一些安排，社团的活动啊，包括一些老师啊等等，
0: 对，
1: 让孩子了解哦，真正的初中生活可能是什么样的，
0: 哦，是的不要妖魔化初中的生活，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要讲了，周老师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积极参加驾校共育的亲子活动，提前适应缤纷的初中生活。
1: 嗯，
0: 这里面啊我给大家三个小计划。第一呢就是初中环境熟悉计划，
1: 嗯，
0: 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利用周末呀、公共假日和暑期的时间，积极参与学校社会组织的驾校社共育的亲子活动，
1: 嗯，
0: 和孩子一起参观初中的校园，我们提前帮助孩子熟悉缤纷的校园环境，
1: 嗯。
0: 其次呢，父母我们积极要联动起来，组织小聚餐、小活动，来帮助孩子和家长结对的同时呢，就是让哥哥姐姐们给小学妹们分享初中生活指南和初中学习智慧锦囊，
1: 嗯，
0: 鼓励孩子采访初中的学长或者是老师，
1: 嗯，
0: 了解初中真实的课表安排是怎样的，社团活动有哪些，
1: 嗯，
0: 作业量和作息时间，我们用事实来替代想象，
1: 嗯，
0: 小步渐进来降低初中的陌生感，重塑积极认知，引导孩子将艰难挑战转化为成长的契机，帮助我们的孩子熟悉缤纷的校园生活。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要熟悉环境。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要熟悉初中的学业计划。首先，我们与孩子讨论老师角色的转变。
1: 嗯，
0: 不要把老师妖魔化，哎，过滤掉成人玩笑中的这种负面情绪。
1: 嗯，
0: 家长可以这样说：你已经长大了。你看个子也变高了，能力变强了，可以独立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初中的老师可能想激励你完成更多的学习任务，协助你变成更优秀的少年，而不是永远需要爸爸妈妈照顾的小宝宝了。
1: 嗯，
0: 给他信心。
1: 是的，
0: 没有玩的时间更像是一种夸张的艺术表达，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努力适应成长的挑战，也会合理安排时间，巧妙应对学业转变和初中生活。同时啊，你还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一直陪伴在你的身后，
1: 嗯，
0: 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对，
0: 我们的家长跟孩子他是共生共长的，他不是割裂和决裂，更不能拿别人家的孩子来约束自己的孩子。
1: 对，
0: 对，
1: 我们觉得可能是随口去说的，
0: 嗯，
1: 可是孩子就真的记住了，记在心里了。
0: 对，
1: 所以您讲的这个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做一些很随意的负面的评价，可能我们自己是不走心的，可是孩子他记住了。
0: 对，
1: 嗯，所以留下那个很不好的印象。
0: 对，对，嗯，更多的应该鼓励激励，
1: 嗯，
0: 把他心中的那个小太阳激发出来。
1: 嗯，
0: 就是家长的内心也要很阳光。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给他更多的支持，
1: 对，
0: 而不是去否定他。
1: 对，
0: 他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
1: 是的，是的。所以您刚才讲到，我想，您前面讲到的，无论是我们带着孩子去了解真实的初中的校园，还有这个初中的这个学长学姐来告诉孩子，我们去采访他们哈，嗯，了解这个他们的真实的生活，又或者是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把初中老师他们的这个角色跟孩子相处，跟学生们相处，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觉得要尽量的客观，并且尽量的朝着积极的方向去告诉孩子。
0: 对，
1: 嗯，这是我们要提醒，
0: 是的，
1: 就是您所说的，就是初中学业的这种熟悉哈。
0: 对，其次呢，就是我们还要和孩子讨论学业任务的转变。
1: 嗯，
0: 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观看这个央视推荐的纪录片，叫《高考》。
1: 嗯。
0: 这个当中呢有初中生的拼搏片段，我们要直面学业问题，而不要归

0: 避逃避。
1: 嗯，
0: 我们讨论亲子话题，就是你看了这个故事里面你最喜欢的是谁啊，马上你又成为光荣的初中生了，
1: 嗯，
0: 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呢？我们用榜样的力量来激励引领孩子的坚韧成长。在亲子的谈话当中呢，我们也不回避实际的困难，不制造虚假承诺，承认初中学业压力确实要大于小学，
1: 对，
0: 哎，但说明我们压力不等于痛苦。就像我们攀登紫金山，虽然腰疼腿疼，但是我们登上顶峰的那一刻，一览众山小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更美的风景，会心情舒畅，会有更多的感悟。所以强调初中的积极面，我们会更认识很多的朋友，可以自主安排你的学习时间，比方说自己管理零花钱，同时还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都能够培养你的独立性。虽然艰苦辛苦，但是也很值得。和社团招新的模拟活动中，让孩子们提前感知初中的缤纷生活。例如我家孩子吧，之前在拉萨路小学，他在六年级的时候呢，他们学校的学区是29中，对，他们学校就组织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学校里面去参观校园，进教室，进食堂，对，孩子们就是非常的兴奋，很开心，啊，觉得哦，初中生活是这样的，我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我可以更专注于学习自己喜欢的领域，对，我觉得可以，拓宽渠道，跟学校，跟学校的老师积极的沟通和联系。
1: 对，然后可能我们一个人要去的话呢，我觉得好像我们了解，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去，你能够想到的那个方面可能也不那么的全。我们可以以班级啊，或者说一个中队啊这样的名义，哎，我们一起去参观体验一下哈。是的，
0: 对，
1: 谢谢孙老师，您也是现身说法。
0: 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初中的家庭教育暑期计划，我们讲到了家庭了。我们看看家长，我们该做些什么呢？首先，调整家庭的教育模式，完善孩子的家庭支持系统，从保育结合的全程托管模式转向放风筝式的家庭教育支持模式，就是从小学的习惯养成训练逐步的过渡到初中的培养孩子要去自主管理。建议孩子们每周一次自主复盘，家长可以用启发式的提问代替唠叨的催促。家长可以这样说：本周你有什么学习收获呀？你学会了什么最有趣的知识？什么让你觉得最自豪？再想想还有哪些需要加油的地方。通过跟孩子们这样的一个谈话方式，即使孩子们学业再繁重，你也要预留孩子每天30分钟的发呆时间，让孩子自由开展兴趣爱好，合理的心理减压。同时，我们和家长这种平等的温馨的对话，我们可以避免初中阶段青春期压力所造成的无助感、虚无感、空心病和抑郁情绪的产生。
1: 刚才孙老师您讲到的这种我们家庭教育的方式的转变，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它一定是建立在就是比较好的亲子关系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其实我们跟孩子的对话方式，或者说我们就是怎么去看待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得做一个调整，不然的话不是说咱们上孩子上初中了，你啊突然你会意识到孩子长大了，我得那样了，可能不是你马上说转变就能转变的，得慢慢的，就是我们其实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就得有一个，比如说你很尊重他，你能够接纳他的情绪，你能够跟他平等的对话，可能从小我们就得要养成这样的一个对话的习惯。
0: 其实我们家长应该是不断地重塑自己的认知，
1: 对，
0: 提高自己的这种各方面的学业水平吧，比方说心理学啊儿童教育学啊等等。对，因为孩子的成长和培育的过程，我们的爸爸妈妈是第一任老师，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言谈举止孩子们都是在模仿和学习的。
1: 是的，
0: 如果你对他有大爱接纳共情包容，孩子也是同样的方式会反馈给你，也很爱你哦。
1: 对，
0: 如果你对孩子因为我之前到一所学校，对，这个学校这个家长呢，就是可能对孩子关注度就比较少，因为留守儿童的这个情况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如果对孩子一种漠视的或者是家长制的作风的这种，那么可能你收获到的是不一样的孩子，
1: 嗯，
0: 不是你所希望的那样的孩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要从自身做起，从小做起，嗯，
1: 对
0: 对，
1: 就是伴随孩子的成长。其实您刚才讲到一个词儿，就是复盘，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引导孩子复盘，但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有可能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学习方式不一样，
0: 嗯，
1: 有的可能是会去看一些文章，看一些书，听一些讲座，参与活动，
0: 嗯，
1: 但有一些我觉得我们的复盘其实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对话，
0: 嗯，
1: 比如说有些家长你今天吼了孩子，
0: 嗯，
1: 其实你吼完之后你有没有复盘，
0: 对，
1: 就是你吼他，你吼他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吼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咱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不要
0: 孩子的反馈是
1: 怎样，对啊对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双方都不受伤，能够解决问题，就是其实这种复盘我觉得我们家长也需要不断的去做，可能他也能够促进我们自己的成长，
0: 对，
1: 嗯，
0: 对，是这样的，
1: 是，谢谢孙老师，您今天我觉得从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您说到我们首先要温柔的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您讲到了好几条，就是很具体的这种指导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能够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来让孩子对于初中的生活有一个客观的了解，然后他不至于是那样子负面的评价，
0: 嗯，
1: 还有您说到就是家校沟通也很重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孩子的状态反馈给老师，请老师来想想办法，哎，是不是给他们来弄一个班会课，甚至老师来组织去到初中校参观，或者邀请咱们学校毕业的初中的孩子来给小朋友带来一些这个分享哈，
0: 对，
1: 嗯，然后当然您还讲到了作为家长，我们家庭角色或我们家长的角色或者说家庭教育方式要有一些转变，
0: 对
1: 啊，那最后我们还是请孙老师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在孩子即将面对初中的这个生活的时候您觉得给我们一些寄语吧，就是我们把握一个什么大的方向也好，或者是这个总而言之我们得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对，嗯，首先呢，就是我想我们的心态呢，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这种赋能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对，不能是那种消极的、负面的、否定的、打压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对，这个呢，要从家长的这个自我能力的提升、自我素养的这种修炼，对。
1: 嗯，
0: 要从这个方面做起，
1: 是
0: 很多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亲耳听听孩子说，哎，我们弯下身来，哎，看看孩子想做什么，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孩子啊，嗯，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哦，
1: 嗯，
0: 我们要秉承着一种谦虚的，哎，好学的，向孩子学，
1: 嗯，
0: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对，其次呢，我们就是要利用这种驾校社，
1: 嗯，
0: 这种共育的这种模式，
1: 嗯，
0: 多措并举，
1: 嗯
0: 嗯，就是我们要发挥家庭的作用，同时我们要调动学校，哎，社会，对吧，然后学长学姐，
1: 嗯，
0: 对，各个方面的力量，我们参与到孩子的这种积极的心理建设当中来，
1: 嗯，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带领孩子们啊走进美妙的初中生活，牵着孩子们的小手，让他们从害怕变化转向期待成长，过渡期的亲子陪伴呢，可能需要3到6个月，请智慧的妈妈和爸爸们保持耐心哦。嗯，
1: 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做客，给我们分享了这么，
0: 谢谢，
1: 我觉得很具有代表性，然后呢又特别让人着急，让家长着急的一个现状哈，嗯，那谢谢孙老师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周老师，
1: 嗯，那今天我们成长不烦恼就是这样一些内容。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紫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

0: 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新鲜的教育资讯，
1: 分享科学的学习方法，
8: 助力亲密的亲子关系，
1: 倾听动人的成长故事，
8: 让我们一起天天向上。
9: 欢迎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在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天天向上的节目时间。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来关注写作，跟着名家学写作。
1: 作文慢课堂，让我们细细体会文字的力量，慢慢成长。
10: 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呢是胡燕老师。胡老师您好。
11: 啊，您好。
10: 嗯，胡老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乍一看这个节目，大家会题目大家会有一点点小疑惑，这是啥意思，这是哪一类写作哈。这个我们是要用蒙太奇的手法，然后来学习写作那些温馨的画面，能不能这样理解啊？
11: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10: 所以胡老师您是不是也可以先给我们破个题啊，就是这个蒙太奇，我们可能常常听到它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那是画面，去拍摄电影啊等等，它可能会用到的一个手法。那么在写作当中，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它其实是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11: 好的。可能提起蒙太奇啊，大家会觉得哇，好高大上啊，这个东西怎么用到作文，尤其是我们可能主题更加锁定在初中的作文上面啊。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蒙太奇啊，它最早可能是起源于法国啊。法国在法语里蒙太奇的意思是拼接拼凑的意思啊。它可能最早用在建筑上面，可能我盖房子啊，然后我房子可能啊，作为法国那种比较建筑艺术起源比较早的一个国家，它可能进行啊各种元素的拼凑搭配。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本来可能这个元素它是纯粹的，我的红色里加上一点绿色，蓝色里加上一点黄色，顿时它带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后来呢，我们的这个视频艺术者啊，拍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就把这个蒙太奇，建筑里的这个蒙太奇的含义给引到了我们的电影剪辑区域。那我们比如说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啊，可能很多朋友啊，我觉得在看电影的时候都看过这种场景啊，比如什么啊，翻滚的乌云，轰隆隆的雷声啊，被风吹起的纸片，然后配上脚步匆匆的行人。那很多人看完这个这几个镜头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什么？ 要下雨了。
10: 嗯，
11: 啊，果不其然啊，电影后面带来的。

0: 就是要下雨了。那我们可能就稍微通俗易懂的用电影来解释呢，就是独立的画面我们把它拼接在一起，就算是不用任何台词，不用很多直接的表示啊，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效果就叫做蒙太奇。
1: 所以今天我们胡老师要分享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怎么样通过语言文字啊，然后有一点像你刚才讲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可能不直接说要下雨了，但是我就给你这样的几段描述啊，可能风是什么样的，云是什么样的，纸片是什么样的，行人是什么样的，然后让你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甚至于让你感觉到一个紧张的氛围，可能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可以，我觉得朱岩老师说得很对。
1: 朱老师，那我在说怎么样去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先来说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说啊、哦、这个乌云翻滚要下大雨了，或者说为什么不说这个电闪雷鸣大雨就要来了，就是为什么不直接这样去说蒙太奇它好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特别来推荐大家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
0: 好，我觉得首先来讲就要从我们孩子的日常写作开始讲起啊。我们之所以推荐这种写作啊，是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很可爱啊。初中阶段的孩子啊，他很多的时候还处在一个啊很多啊比如世界观重铸的时候，对这个世界的表达可能也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那么他们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能看到什么，但是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比如说他看到了什么，他可能在大脑里他下意识反应啊，有蓝蓝的天空，他可能就下意识把蓝蓝的天空直接就写到了纸上，他没有有意识的去加工这个东西，这种表达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很可爱啊，会觉得这个孩子表达好直率啊，好洒脱，好单纯的样子啊，但是到考场作文上啊，说实话啊，老师啊几万个学生啊，老师扫完之后全是蓝蓝的天空啊，可能扫到最后已经出现了生理性的不适了啊。那蒙太奇呢，他就是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他可能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里所讲的留白一样，讲话啊，讲三分留七分，剩下的我只勾勒出这个画面，剩下的七分是由读者自己想象感悟而来，那这个时候可能只是简单的一个要素的啊，我们讲堆叠呀、搭配呀，也就是法语里蒙太奇的意思，但是这个时候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会让老师感觉哇，这个孩子好会写，眼前一亮，就好像是啊吃了很多红烧肉，突然喝了一口冰镇汽水那种感觉。
1: 哇，你这句话说的好棒啊，吃了很多腻的慌，解腻来了。
0: 对，我觉得我改造这种孩子如果写出这种片段的时候，可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哇，微风徐来啊，微风徐来那种感觉。
1: 哦，明白了，这个蒙太奇的效果太厉害了，让吃了很多红烧肉的老师可以解腻，对吧？然后那好，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了。我们今天是读名家学写作，蒙太奇手法写温暖日常。我有一个感觉，胡老师，可能这个蒙太奇手法不是所有的孩子马上就是不分年龄段啊，我们都让你蒙太奇的，而是说当你到达了一定的年龄段，具备一些能力的时候，我们尝试这样去写。因为你刚刚讲蓝蓝天空，那从比如说从小孩子很小，可能二三年级开始写一些文字的时候，那当然你不能让他马上蒙太奇，对吧？那肯定是蓝蓝的天空。慢慢的，当我们的孩子具备一些能力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比较，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艺术一些的手法，对吧？
0: 是的，我觉得写作这个东西是需要训练的，就是很少有那种就是一拿出来，很多家长就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写不好作文啊？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一写，那个作文就感觉很会写啊，就给人感觉不一样。我只能说，可能说我遇到的大部分的孩子，他们都没有天生创作的能力，我们可能把它定义为创作而不是写作啊，这种东西就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训练，或者说我们跟他讲这个东西你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啊，我们怎样去思考，怎样去组合这个景色，给了他一个方向，可能孩子的进步就会很快。
1: 我最近有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再想想我们很多的能力的这种养成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其实你最初就像你走路一样都需要一个导航，最早的时候就是别人告诉你得这样走，朝哪个方向，可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你经常去做的这件事情，或者你经常走的这个路，慢慢你可以脱离那个导航，也就是说我们最初需要给孩子一个引导，让他有这个意识，慢慢具备这个能力，可能慢慢的他就可以脱离你的导航了，他就可以自己去做到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我觉得很对。
1: 好，那胡老师，我们今天是

0: 是要读名家学写作，运用这个蒙太奇手法。那这样说的话，肯定你是给我们带来了名家怎么去好好的，或者说名家的这个蒙太奇的运用的，对吧？
1: 对，我觉得就是在蒙太奇这个手法啊，很多作者啊，中外很多作者都用过啊。
0: 嗯、
1: 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0: 嗯、
1: 也是我们初中阶段课本上经常出现、
0: 嗯、
1: 包括我们考试的时候也经常会考的一个作家、
0: 嗯、
1: 叫汪曾祺先生、
0: 嗯、
1: 我相信江苏的小孩子们肯定对他都不陌生啊、
0: 嗯、
1: 因为他本身就是我们江苏高邮人啊。
0: 对、
1: 嗯、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学他那个高邮的鸭蛋啊、
0: 嗯、
1: 哇，只要每次
0: 鸭蛋，
1: 哎呀妈呀，每次学他那个哇那篇文章啊，我都感觉我的肚子在咕咕直响啊！我说怎么这个人就怎么这么会写啊？
0: 嗯、
1: 一个普通的鸭蛋啊，
0: 嗯、
1: 写的就是哎呀魂牵梦绕啊，魂牵梦绕，
0: 嗯，
1: 真的是很难得。
0: 所以今天讲的是。是他跟端午的鸭蛋这篇文章吗？
1: 我们要介绍的是他的另一篇文章，
0: 嗯，
1: 叫故乡的食物啊，同样还是食物啊。我觉得食物这个东西在汪曾祺先生笔下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啊。
0: 嗯、
1: 那我先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片段啊，
0: 嗯、
1: 啊，希望大家仔细去听啊、
0: 嗯，
1: 感受一下汪老先生这一段文字的画面感啊。
0: 嗯，好。
1: 现在这里是日常生活。人来人往，公共汽车斜驶过来，轻巧地进了站。冰糖葫芦、油桶、鲜花店的玻璃上结着水汽，一朵红花清晰地凸显出来。从恍惚的绿影后面，狐皮大衣、铜鼓、炒栗子的香气。我读到，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读到这篇文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0: 我的感受就是，可能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是有我们这个季节的元素在里头，栗子。
1: 是的，是的。然后、啊、我觉得很快就要，确实是很快到吃栗
0: 子
1: 的时候
0: 了
1: 啊！是的，
0: 啊。但我刚才您那个胡老师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留下了一些印象，比如说那个。公共汽车是吧？
1: 嗯，
0: 然后花店，
1: 嗯，
0: 然后栗子，就是若干个画面，确实是有这样的印象。
1: 是的，我反正我当时第一课读完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在拍电影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总结下来，可能有，我觉得这么短短的，可能没有二三百个字啊，
0: 嗯、
1: 大概都有五个镜头啊。
0: 嗯，
1: 第一个镜头就是人来人往，首先我们能看到的是，啊。肯定是在一条路上、
0: 嗯、
1: 他没有说在路上、
0: 嗯、
1: 他直接说人来人往、
0: 嗯、
1: 啊，我们人不可能在天上走对吧，肯定是在路上走啊。然后第二个镜头，哎，公共汽车行驶过来、
0: 嗯、
1: 啊，这个给人就感觉哎，有一个动态的景色进去了啊，就像拍电影一样，我们的镜头开始缓慢的移动，下面就到了什么街边的一些景色，冰糖葫芦和油桶啊、
0: 嗯、
1: 这个油桶可能我们单纯的念可能大家以为是那个装油的油桶啊、
0: 嗯、
1: 其实并不是啊，是那个寄邮件的啊，寄信的那个桶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又是一个就是哎，两快速的景色的穿化，一会儿是路边的小摊它的冰糖葫芦，然后猛的就转到什么旁边的有快递站啊，快递站和那个书信局、
0: 嗯、
1: 然后在下面第四个镜头就是鲜花上的玻璃啊，玻璃上水汽然后鲜花、
0: 嗯、
1: 啊，哎，这个时候好像带了一点不同的颜色出来，哎，红色出来了啊、
0: 嗯、
1: 然后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哎，我好像感觉读完之后哎，在路上，而且是在早晨的路上，
0: 嗯，
1: 最后是什么狐皮大衣、铜鼓还有炒栗子的香气、
0: 嗯、
1: 哎，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整个感官都被调动起来了，就首先肯定这个环境是非常热闹的，
0: 对，
1: 非常热闹的
0: 烟火气，
1: 哎，烟火气息一下子就出来了，
0: 而且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感官都被调动起来了，因为你好像除了那个画面之外，你似乎还能听到这个街道是很热闹的那个声音，
1: 是的，
0: 也似乎能够闻到那个栗子的香气，所以感官确实都被调动起来了。
1: 是的，如果这一段让我觉得啊，
0: 嗯、
1: 就是不怕是调侃啊、
0: 嗯，
1: 交给我们的孩子去写，我们的孩子一定是这样写的啊。我家门口有一条街道，街道门口车水马龙，非常热闹。
0: 嗯
1: ，over 没了。孩子们一定是会这样写的啊、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可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教孩子们如何从。我们家门口的那条小街，
0: 嗯、
1: 变成汪曾祺笔下的电影、
0: 嗯、
1: 啊，电影画面。
0: 对
1: 啊，
0: 我有点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胡老师给我们这期节目起的标题说蒙太奇的手法来记录，或者说来表达温暖日常。就是这个手法，它确实就是你刚才解析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咱不说拍电影吧，咱如果说让孩子或者说让我们去想象这样的画面，你能感觉它是动起来的。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嗯，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请胡老师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啊？就是说， 因急诊刚才也是举例啊，但是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举一些我们小朋友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比方说写作的这个题目，写人也好，写景也好哈，我们可以怎么样，有可能可以怎么样运用这个蒙太奇手法来表达？
1: 好的，那我们这个技巧呢，这个东西啊，我们不能说做到汪老先生这么发达，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从里面总结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
0: 嗯、
1: 或者是中考中可以用到的一些点。
0: 嗯，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啊，要学会把你自己构思的那个画面进行快速的切换。
0: 嗯嗯，
1: 啊，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汪老先生，他的片段里有一个冰糖葫芦，
0: 嗯，
1: 油桶。
0: 嗯、
1: 啊，你看，虽然这两个地方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它只是用名词单独进行独立成段，
0: 嗯、
1: 但是哎，这个时候快速切换，就让人一下子有了画面动起来的感觉啊、
0: 嗯、
1: 啊！比如说啊，我们之前有一个小同学写的叫《校园晨曲》这个题目的作文啊，
0: 嗯，
1: 他是这样写的：早晨的校园很热闹，有的同学在跑步，有的同学在读书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哎我。写校园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样，画面是很好的，那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就是用画面快速切换的方法给它动起来呢？
0: 嗯，
1: 我就这样给同学做了一个修改啊。
0: 嗯，
1: 我说奔跑的白鞋，翻动的书页，惊飞的白鸽，哎，这是三个切换的独立成段的景色，然后领口微红的朝霞，哎，我想我就拿这个片段给这个学生看，这个学生说哇塞老师
0: 嗯，
1: 太棒
0: 了
1: 啊，封神了老师啊，老师你真厉害啊，就是顿时就是感觉哎，一个是一开始是有的同学读书，有的同学跑步，
0: 嗯，
1: 我们能不能把跑步就换成一个纸袋的东西呢？跑步同学要穿鞋子、
0: 嗯、
1: 那我们把它换成奔跑的白鞋、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啊摄像头在拍一个人的脚，然后慢慢往上挪，这样的话一个校园的景色就慢慢的就展开了。我觉得如果把这种片段放在一个作文的开头的话，那肯定给老师带来的感觉还是
0: 冰镇汽水
1: 啊，冰镇汽水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特别是最后说那个白衬衫上洒下的那个啊、
1: 朝霞，
0: 朝霞，对吧？对吧？你就感觉哦，那个清晨的感觉也出来了。
1: 是的、
0: 嗯，哇，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因为要写校园。那真的是太常见了，
1: 是的、
0: 嗯、
1: 但是校园恰恰是同学们最好把控的或者是最熟悉的一个写作题材，我觉得
0: 可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像刚才胡老师举例的那样，我们都在这个校园里，如果说都是用最直白的方法去写，老师确实会吃腻，或者说这个改作业的时候会很腻哈。
1: 是的、
0: 好，我们请胡老师继续给我们举例。
1: 好，第二个
0: 讲到了快速的切换画面的切换，
1: 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炒栗子的香气，那可能就是调动感官啊。
0: 嗯、
1: 我们就是初中的朋友嘛，可能都知道啊，有一个手法叫通感的手法啊。
0: 嗯、
1: 就比如说我看到了小麦，金黄黄的小麦，好像闻到了面包的香气啊、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提倡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和写作中使用的手法，因为它很简单。
0: 嗯。
1: 然后在用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能够调动给别人的感官，是很好把控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刚刚我们那个段落里啊，有红色的鲜花，
0: 嗯
1: 啊，有铜鼓，有炒栗子、
0: 嗯。
1: 那炒栗子肯定就是香味嘛，
0: 对、
1: 嗯。红色鲜花肯定就是视觉，那铜鼓就是听觉，
0: 嗯，
1: 调动这个东西啊，就好像我们在读这个文章用到了这个手法，
0: 嗯，
1: 这个时候作文就成平面二 D 的，一下变成三 D 啊，
0: 嗯，
1: 三 D 可能还是 Max。好，那同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之前啊，很多同学也很常写的一个人就是妈妈啊，
0: 嗯，
1: 写到妈妈那就不可避免的就是做饭啦，啊，很多同学就会这样写，妈妈的饭味道很香，
0: 嗯，
1: 每次吃的我人暖融融的，啊，很多同学都会这样写啊，每一个人的妈妈她做的饭都很香，每一个人的妈妈她的给人带来的感觉都是暖融融的，
0: 嗯，
1: 那我就跟那个同学讲，我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片段切换成呢，就你妈妈做饭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妈妈端上来饭之后你才有感觉吧、
0: 嗯、
1: 你肯定能闻到香味吧、
0: 嗯、
1: 你肯定能听到那个鱼放进去滋啦滋啦那个油烟的声音吧、
0: 嗯、
1: 哎，我就给他这样做了一个修改、
0: 嗯、
1: 我说厨房里传来下油锅的滋啦声、
0: 嗯、
1: 糖醋汁的酸味钻进鼻子、
0: 嗯、
1: 铜锅啊锅铲碰撞出熟悉的节奏、
0: 嗯、
1: 那是我内心最温暖的交响乐。
0: 哎，你看我们小时候，我就没有这么写过，我就是那个妈妈做的饭很香那一类的，还可以这样写哈。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生活场景也是非常熟悉啊，而且它不仅能用在妈妈身上啊，你只要是谁说句不好听，谁做饭啊，都可以放在那上面啊。爷爷也可以做糖醋排骨，对不对？爷爷可以炒辣子鸡嘛，那你就可以变成什么啊？辣子鸡的辣味直冲鼻子啊，呛鼻子啊，对不对？我觉得，
0: 哎，我也可以举一反三了。老师，如果是一个笨手笨脚没有下过厨房的

0: 人，我要去写他如何笨手笨脚，可能就是锅盖掉在地上的声音，是不是啊？
1: 可以，我觉得很好。
0: 就是、你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感官，你就可以表达你想表达的嘛。
1: 啊，我觉得非常好啊，而且不是所就是能，而且能设立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妈妈的形象，就不一定所有的妈妈都是厨艺精湛，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有的人妈妈可能就比较风系啊，风风火火，在生活上不拘小节，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
0: 对
1: 特别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你的这个手法还是服务于你要写的那个故事，或者说你那个真实的人物。
1: 是的，
0: 嗯，好，我们请花儿继续给我们举例，太有意思了。
1: 好，最后一个是就是举一个特写，就是如果是学绘画的小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啊，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可能哎啊，给你一片景物，你不可能把这一片景物全都画下来，我们可能选取一个点，哎，进行一个点的描绘，然后由点去展现整个去面。那比如说刚刚那个我们的汪曾祺老先生，他里面就选了一个点，很特别的点，就是泛着水汽玻泛着水汽玻璃里的红色鲜花，哎，这就是一个点啊！我觉得这一个点真的是，就是原来那个景色好像是黑白的，它突然红色的鲜花沾着露珠，哎，一下子这个景色就变成彩色的了啊，变成彩色的了。那比如说啊，我们举一个学生的例子啊，学生写老师，他说老师很辛苦。深夜还在批改作业啊，我觉得老师这个东西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很矛盾的。
0: 对，老师可能就是，而且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特写也好，这个画面也好哈，就是可能也是很多小朋友是不是也会想联想到想象到的。
1: 对，他们很多孩子写老师可能第一写就是深夜还在改作业，要不然就是就是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样解决的。我觉得写老师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能不能想象你就在给老师拍一个 vlog 或者是纪录片，哎，这个时候你的摄像机该怎么动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就写得很好，他是这样想的，他说深夜办公室只剩一盏灯，灯光下老师埋头的侧影和那份被红笔密密麻麻圈点的作文，哎，我觉得这个片段就比刚刚的老师深夜还在改作文，这个要好一些啊，要好一些，他就相当于是给了一个老师的特写，
0: 所以我今天觉得其实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我要跟胡老师说，我说我们可能不大可能就是别人看了或者听了我们一期节目哦，说我这作文就马上能够改头换面哈，这个可能性太小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这个理念和方法被同学们或者说被家长听到，然后我们下次在写类似作文的时候能够有一点点这个意识，或许就可以帮到大家。
1: 是的，
0: 今天讲到的这个蒙太奇的手法，其实我的个人感觉就是可能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要去回想你要写的那个画面，然后想一想怎么样你去描写通过这个把这个画面讲清楚，然后让别人能够有那种真实感。胡老师刚才讲到了几个关键词，我来稍微圈化一下，就是一个是你讲到了快速的画面切换，还有一个就是调动多感官啊，以及去写好描写好这个特写。胡老师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啊？我觉得就是对于作文的训练来讲啊，也是想跟家长们沟通一下啊，就是对于作文的细节，不能说我们不可能说很多事情是一蹴而就的，作文一定要是多写多练，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很长的就整个篇幅的去写，稍稍的写几个小片段，我们用我们可能老师指点的方法呀也好，我们广播里分享的方法也好，进行一定的修改，它只要这个片段是有进步的，他下一次考试的时候有意识的把它用上去，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啊，非常大的进步了。
0: 刚才霍老师讲的我非常赞成，写作文其实很多的学习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霍老师做客。
2: 今天节目最后呢还要插播一条消息，给大家推荐一款孟非品牌的可水洗蚕丝被，这款被子的面料是天丝的，自带珠光感，又滑又细腻，夏天盖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里面填充了100%的中长蚕丝，蚕丝净重260克，那去年呢是200克，今年全新升级了。蚕丝的中空结构既能很好的隔绝空调的冷风，又能够快速排出睡眠时的热气，让你一个晚上都恒温好睡眠。关键特别好打理，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可以洗了。它是锁边定点缝线的，完全不会结块。老年朋友就要对自己好一点，专柜售价一床要1699，现在呢福利价只要699一床。

0: 有绿、粉、灰三个颜色，想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啊，这是我们江苏广播自己的 APP， 我们节目的收听回听以及有一些视频的内容都会在大蓝鲸上面有所呈现。那你像我们，像我啊，我做的一档讲给孩子听的新闻节目叫小耳朵的 Morning Call 啊，在工作日早间6点会更新，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啊来找到哈，欢迎各位的收听关注。
1: 我们总说对父母好，可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据统计，全国骨关节炎患者超了 1.4 亿，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了大多数。父母一辈子操劳，肩颈、腰椎、膝盖常年受累，现在年纪大了，每到阴雨天气寒湿入侵，骨关节就发沉僵硬，钻心的疼痛让他们睡觉都睡不好，有时候连走路都费劲。可是当我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没事，老毛病了，怕给子女添麻烦。但其实这些痛苦每天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做儿女真正的孝顺，其实并不是给他们买多贵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能够舒服的生活，不再被关节病痛所困扰。南京同仁堂作为百年老字号，一直传承着古法养生理念。这款由十几种地道草本古法熬制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更是专为颈肩腰腿疼痛、关节湿寒、筋骨僵硬的人群打造，汇聚了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深筋草等五味地道中草药材。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能从根源减轻痛感，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让关节不再沉重僵硬。艾草、深筋草又可以温经散寒、舒筋活络、放松筋骨，这五味草本药材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从根源摆脱痛苦。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直接带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11盒132贴。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能一起用，算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真的是非常划算了。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江苏的张阿姨啊，今年58岁了，常年做家务带孩子，肩膀僵硬、颈椎酸痛、转头都费劲，贴了很多产品啊，效果都不太明显。听到广播后拨打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买了2组试试，贴上之后感觉肩颈位置暖暖的，连续用了几天，没想到啊，肩膀不僵了，颈椎也舒服了不少，现在做家务带孩子都轻松了不少。南京60多岁的李先生说，他老寒腿10几年了，一到阴雨天气膝盖就发凉发痛，上下楼梯特别吃力，坚持使用黑金膏一段时间后，膝盖的疼痛感明显减轻了，说现在阴雨天膝盖也不发凉僵硬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不用再小心翼翼了，生活质量真的是提高了非常多。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还有不少年轻朋友买来自己和父母一起用，上班族久坐伏案，经常颈椎累、腰酸背痛，贴一贴可以快速的舒缓。父母关节不适、老毛病反复，贴一贴安稳又舒服。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啊，这款黑金膏方便又好用，效果还实在，现在已经是家庭必备的健康好物了。谢谢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纯粹草粉制作，配方温和，不伤皮肤，透气又不闷汗，而且粘贴非常牢固，日常居家睡觉活动都可以贴，不用推拿，不用理疗，不用跑医院，随时随地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做养护，省时省力省钱更省心。与其给父母买华而不实的礼品，不如送他们一份真正可以缓解疼痛、提升生活质量的

0: 关怀。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天。建议大家呀，直接拿2组，还加送一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天，更加划算。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可以一起使用。赶快把这份健康好礼带回家，让父母的笑容别再被疼痛打扰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5: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金，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4: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顺先副主任医师。那范主任呢，也是硕士生导师、医疗组长。范主任擅长结直肠癌的腹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好，范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4: 范主任，我们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结直肠肿瘤它的这个发病率，就是这些年来它的发病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0: 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病它的发病啊会呈年轻化这样的趋势，我不知道就是结直肠肿瘤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说请您这个对比一下，比如说现在的或者说若干年前的它的这个发病情况，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好的，主持人好啊，这个话题呢确实也是当今啊我们大部分的一个社会大众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0: 嗯，
1: 那么其实近年来呢，其实随着我们生活方式以及饮食结构的这样一个改变啊，主要就是饮食的西方化，
0: 嗯，
1: 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以及病死率均有逐年增高的这样一个趋势。
0: 嗯，
1: 那么发病年龄呢也确实显著的提前啊，整体就像主持人讲的呈现出这样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1: 那么根据中国的癌症统计报告显示，

0: 这方面，我国的结直肠癌如果和西方人来对比的话，我个人总结主要有三个突出的特点。那么第一呢，就是直肠癌比结肠癌发病率要高一点。那么目前统计的数据啊，比例大约是在1.2比1到1.5比1这样一个比例。那么第二呢，就是我国的直肠癌是以中低位居多，那么所占的比例呢，大约也在70%左右。因此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讲到的， 大多数的直肠癌可以通过外科医生这样一个肛门指检就可以去初步的做一个诊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整体的一个年轻化趋势，青年人比例相对较高，目前的测算的数据啊，约占有12%到15%左右。那么整体是目前这样一个现状以及趋势。
1: 范哲，您在讲的时候觉得这个信息量是很大的哈，我想都来跟您请教一下。您刚才讲说这些年的发病的趋势，它这个从这个无论是在肿瘤的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当中，其实它都比较靠前，然后也讲到了这些年的这个发病的一个数据啊。那您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由于
0: 饮食的西方化，主要可能是我听您讲的这个原因当中好像主要提到了这个饮食，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析一下这个西方化我们怎么理解，为什么饮食跟它的这个发病有这么大的一个关联？那么其实啊，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说这最近几年呢，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整个的这样一个饮食啊一个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所讲的西方化其实工业化国家， 其实对比我们之前早期在中国早期发展阶段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早期是以五谷杂粮这样一个素食为主的，那么偶尔呢会增加一点啊这种肉类的食物。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最重点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添加一些肉类为主的，或者是高脂高蛋白饮食。那比如说其实目前我们现阶段来讲啊，唾手可及的包括汉堡啊，包括这种 烧烤类的这种我们所讲的这种加工肉类或者是腌制肉类的都是存在这样一个高因素的。那么其实呢，既往的研究也确实也证实了，比如说对于目前我们所讲的不良生活方式包括了这样一个几点，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其实提倡我们更要回归于去均衡饮食啊，尤其是要退回到早期我们这样一个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啊，多吃五谷杂粮，多吃豆制品这样一个食物呢，它重点就是什么呢？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又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那么尽可能的去缩短有害物质啊在我们肠道内停留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要建议我们要少吃一些肉类呢？因为目前我们所讲的肉类其实主要指的是红肉，那么也得到了国内外以及国际上这样一个研究数据的支持。我们比如平时所接触到的红肉，比如说猪肉、牛肉以及羊肉等等，都叫做红肉类。那么以及加工肉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香肠、火腿、腊肉或者是西方这种培根，那么在现阶段呢，其实我们在出去聚餐的时候啊，往往大家会有一个 感官就是不入不欢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研究结果显示啊，过量的摄入这样一个红肉以及加工肉类啊，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结直肠癌的一个患病风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啊这种汉堡，汉堡里面含有大量的高脂肪以及这种油炸类的一个肉食添加，还有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加班之后会经常啊，尤其现在整个夜生活比较丰富之后啊，会去吃一些烧烤类的 火锅类的这样一个食物，以及高糖的饮食。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患癌的风险。尤其是对我们肠道的应激，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会聊到。就比如说，我们早期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早期阶段我们大部分中国的人群还是适合这样一个五谷杂粮或者是高膳食纤维这样一个食物的饮食结构。而西方国家它因为整个工业化进程比较早，
1: 那么所以说他们很早期的时候就可以耐受啊这样一个肉类的啊这样一个饮食结构，那么他们的基因的改变和我们肠道这种耐受性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您刚才讲到饮食这一块，我觉得我们需要着重的来这个分享一下，因为它直接可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我们要请您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这个分析啊，讲清楚为什么，那可能 至少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想接下来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饮食当中，其实就可以做一些调整。

0: 如果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其实就赶紧的啊，赶紧的来改一改哈。嗯，那我们继续向范主任您来请教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这个结直肠的，或者说我们肠道健康吧，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特别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不用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呀、筛查哈。而且就是可能我们也会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查好像就没事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查了吧，有的时候哎，这有个息肉，那有个啥，咱反而有这个心里面有个犯嘀咕啊，这个心里面有问题。所以您怎么看？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从检查这个角度、筛查这个角度，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比如说到了什么年龄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检查，什么情况该去做检查？
1: 好的，那么其实啊，往往刚才讲到我们提到的，就是没有症状就不去筛查，或者是自认为就是一个肯定没事的状态，其实这是一个啊，思维上的误区。我们经常小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比如说掩耳盗铃的故事，那么其实也是类似的。那么其实就目前的数据，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呢，结直肠癌其实在目前啊，已经是我国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消化道恶性肿瘤。那么它的发病率也呈现出这样一个逐年攀升的这样一个趋势。放眼全国来讲，其实它严重了，危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现有的研究证据也表明呢，早期的筛查和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也是改善结直肠癌患者预后，同时能够降低不管是家庭的疾病负担，还是社会的医疗负担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啊，其实结直肠癌的筛查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么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啊，其实从目前我们说病理生理学上来讲，大多遵循着从腺瘤到癌这样一个进展的过程。那么从癌前病变进展到癌这个过程一般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那么这也为结直肠癌的筛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那么如果在这5到10年的时间啊，结直肠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一定方式的筛查检查出癌前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说腺瘤，那么同期把它切除掉，目前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大多数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早期的结直肠癌患者一般都是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的，这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用去筛查？那么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理清楚。所以说目前呢，大部分的人群可能会思维上就是说出现临床症状之后再去就医，那么往往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疾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中期或者是偏晚的一个状态。而结直肠癌的预后啊，其实和我们整体的疾病肿瘤分期非常相关。研究结果也显示，对于这样一个如果是诊断为一期的结直肠癌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可以高达90%。而发生远处转移的这样一个4期的结直肠癌患者来说啊，5年的生存率可能仅仅有14%左右。那么在无症状人群当中实施筛查，在居民还没有发展成为结直肠癌或者是没有进展到中晚期结直肠癌的时候，我们及时的通过一些检查的手段去发现结直肠的病变，并且早期实施这样一个干预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以及生活质量。
0: 所以这种早筛查是非常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哈。那不同的人群是不是在这个筛查的或者说检查的这个要求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1: 那么确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提问的，其实呢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他的筛查方案包括国际上以及国内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去推荐。那么其实呢，既往啊，其实我们讲单纯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来讲，我们经常会把人群区分成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群或者是啊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我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目前我国最新的专家共识已经指出，对于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或者以上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就列为高危人群。第一个，比如说一级亲属是有结直肠癌疾病史，也就是经常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有结直肠癌的家族史。第二个呢，就是本人啊患有癌症史，啊这也包括了任何的恶性肿瘤病史。第三个呢，就是本人可能之前查过肠镜，还有一个肠道息肉或者是腺瘤性息肉的病史。第四个就是以症状学，比如说同时具有以下2项或者2项以上者，比如说慢性便秘，尤其是在近2年啊便秘每年在2个月以上。第二个就是慢性的腹泻，尤其是

0: 在近两年呢，腹泻累计持续超过3个月这样一个时间，或者是每次发作持续时间在1周以上。第三，粘液血便。第四个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事件的打击病史，比如说发生在十几二十年前，或者是在近期有可能因为某种突发的事情发生之后对人体产生了一个较大的精神的创伤或者痛苦。第五呢，就是慢性的阑尾炎或者是阑尾切除的手术室。 第六个包括慢性胆道系统的疾病或者胆囊切除手术室，那么这也得到了整个国际上很多相关研究的一个证实。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国内外它有不同的一些风险分层的一些模型。那么不同的风险分层模型呢，它涵盖的这样一个高危人群或者是普通人群也是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比较类似的。那么除此之外，刚才包括主持人也提到的，就是我们还包括一些
1: 生活饮食习惯方面的高危情况，这也是我添加到里面的。比如说红肉的饮食或者加工肉类的摄入，如果是一个人特别喜欢吃这样一个红肉或者加工肉类的这样一个饮食习惯，可能会增加自己成为高危人群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的体重，目前都是处于一个肥胖的状态，或者是这样一个腹型肥胖的情况，还有糖尿病，还有一些吸烟和大量饮酒等等。 那么这些高危因素呢，都有可能会促进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可能筛查的方案也不一样，包括了其实目前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脑海里往往讲的是肠镜。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对于不同的人群，什么样的间隔周期去筛查这样一次肠镜？其实目前国际以及国内也是有 相关的指南推荐，那么可能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呢，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这样一个肠镜的筛查方案。既往呢，对于结肠镜的筛查，其实我们初定的全民筛查的年龄是在50岁左右。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更新的指南中呢，也提到了推荐对于一般风险的成年人从45岁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
0: 后续呢也会根据初筛的结果来制定后续的结肠镜复查的间隔。那么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那么我们就在每到5到1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去复查肠镜就行了。那如果发现了息肉，那么我们往往外科医生或者是消化内镜医生会建议把息肉切除之后隔一年再次复查肠镜。那么如果这一次复查肠镜都没有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正常的一个 复查周期5到10年复查就行。那么如果第二次复查肠镜还有息肉，那可能会在下一年还要再次复查肠镜，以此类推。而对于我们刚刚讲到这样一个高风险或者高危险的群体，那么就建议呢，目前是从40岁左右，或者是我们一级亲属确诊的年龄往前推10年，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在之后呢，每5年进行一次复查。 那么这里面呢，我个人建议如果是对于当下存在这样一个前面所提到的饮食以及生活习惯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群体来讲，我个人可能会建议适当的增加一点频率，就也就是说缩短一点复查的周期，来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比如说可以提前3到5年就进行一次结肠镜的复查。
2: 范哲，您说的好清晰啊，我都记下来了。就是您讲到了，就是哪些人群属于结直肠癌的这个高危人群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一级亲属，我们讲家族史啊，这是一类；还有就是 本人可能本身就有这个其他的一个癌症史，还有就是你检查有息肉的这种情况，还有这个 以下情况占2项的，第一个您讲到了，可能容易便秘，可能一个月就是1年当中有2个月可能是便秘的哈，还有就是有腹泻，一年当中可能他有3个月的时间在腹泻，然后呢，这个可能腹泻的这个时间持续1周，还有就是叫粘液血便。 以及您讲说，在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受过重大的精神创伤的，以及得过阑尾炎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胆道系统的这个问题的。这如果刚才讲到这几项当中占2项以上，它也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啊。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检查，这个给的很清晰，我们特别容易去记忆。普通人群 初次做这个肠镜或者说做这个肠道检查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是45岁。 那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可以再往前一些。

0: 您以这个有家族史的为例啊，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如果是比如说这个自己的长辈啊，这个父母啊，有这样的情况的，那么他患病的那个年纪再往前推10岁，对吧？然后您还提到了，就是开头讲的啊，因为饮食可能是直接的对肠胃有影响，肠道有健康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是这类人群的话，这个我没记住，范主任是3到5年，是以45岁算3到5年吗？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您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复述的很清晰。那其实呢，我刚才讲到的3到5年，其实我们是讲到的，比如说，假设对于一个不管是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如果我们设定的不管他是40岁或者是45岁复查，如果是初次筛查的肠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会5到10年。那么对于高危人群呢，比如说生活饮食不健康，我可能会建议他再缩短一点，我们把时间就是放到3到5年。那么如果真的是查出来初次筛查有结直肠的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一些溃疡，比如一些腺瘤，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呢，可能会建议第二年就要复查，那么一直复查到我们正常的，如果比如说再次复查是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肠道健康状态，我们就会延续到5到10年，这样一个普通筛查的周期。
0: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其实这个关键信息可以记一下哈，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别，其实可以这个记一下，因为它其实实际上是涉及到所有的人，它不是说这个只有高危人群需要去筛查，而是普通人群其实45岁开始也最好都要去做一个筛查的。那我们继续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就是目前的筛查的手段有哪些呢？其实您前面讲到了，比如说指检，讲到了这个肠镜哈。可能作为我来讲，我印象当中可能就觉得如果是肠道的这个检查，我可能马上想到就是肠镜。那肠镜是不是我们这个肠道健康的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呢？
1: 那么其实主持人刚才讲的非常好，其实我们目前的筛查手段上面，其实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最直接的，因为也是结合中国人群发病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肛门指检，在很多的体检机构都可以完成，包括一些我们说包括退休之后的，包括门诊，包括一些健康体检机构，因为直肠指检是一个最方便又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结直肠癌里面都是以直肠癌为主，而中国人群呢又恰恰刚好直肠癌里面是以中低位居多，因此我们说大部分的直肠癌都可以通过专业医生的直肠指检去发现。那么其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筛查还包括哪些？其实重点就是比如说从我们刚才讲到的直肠指检是一个相对无创的状态，无创之后呢，我们就会讲到一个相对有创的，比如说一些抽血，实验室的一些检查包括比如说留我们的粪便做一些大便潜血的实验检查，那么血液学的检查呢，又包括了肿瘤标志物的。其实对于结直肠癌来讲其实最常见的一个肿瘤标志物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所讲的癌胚抗原和 CEA 这在我们各级医院甚至社区都有可能能够完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阶段随着这种基因检测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基因检测也作为肠癌早筛的一个手段，当然呢，它的普及性没有像我们血液学的这种肿瘤标志物或者是大便凝血来的这么便捷。当然呢，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以及我们各个医疗机构整个医疗机构技术的下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基因检测也会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项目。当然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截止到目前其实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反应应该还是肠镜。那么确实肠镜也是目前最精准的一个检查。那么结肠镜结合肠镜下的病理活检，目前也被公认为是结直肠癌确诊的一个金标准。截止到目前，我们推荐所有疑似结直肠癌的患者都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这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肠镜的检查，范主任，其实我身边因为也有朋友做过这个肠镜，包括我们其实通过网络信息也能够看到，就是其实做肠镜我们知道是要有这个麻药的哈，那但是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最难受的那个阶段是头一天，可能要喝那个我简单理解就是喝泻药是吧？那大家觉得那个过程是比较的难受的，所以就是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做肠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过程？然后就是我们怎么去这个看待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较难受的一些环节呢？
1: 好的，那么其实。

0: 是啊，确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群体或者大家来讲啊，难免会有所顾虑。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其实不仅你们有顾虑，我们作为医生，如果在初次给自己做肠镜检查的时候也有所顾虑。那么其实我在门诊啊，确实也经常遇到过，总是担心，比如说我们结肠镜检查啊，是否会有痛苦？其实呢，事实上我们讲，目前的结肠镜检查分为了普通肠镜以及无痛肠镜。那么无痛肠镜呢，其实是使用一个静脉麻醉的方式来进行的。截止到目前，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整个过程呢也没有什么痛苦。除此之外呢，对人体也没有什么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比如说啊，推了麻药之后可能会影响我的记忆力啊，影响我的神经。那么其实现有的证据啊，并不支持这一点。目前的证据呢，还是证明啊，对人体没有额外的麻醉伤害。那么整个过程其实我自己就体验过，我已经做过3次的肠镜，那么整个过程呢，其实就像睡了觉一样啊，所以说也是相对的比较舒适，没有什么痛苦。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做肠镜，除了肠镜真正检查的过程啊，是否伴有痛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术前的这样一个啊择期药的过程，肠道准备的过程。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可能都是望而却步的，是因为做肠道准备这样一个过程，可能问了一下周边的同事，问了一下周边的邻居，尤其有一个人做完之后，他特别痛苦，
1: 他会说，他会跟你去描述那个过程，
0: 然后你听他讲了之后呢，往往他还有一点确实是真实的感受，但是呢，他也总会有因人而异的夸大描述，然后这在我们的内心就会建立一道更强的一个屏蔽。那么我们想回避这样一个检查，那么其实呢，我也结合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目前我们现阶段的肠镜啊，2种西药准备方案我都尝试过，一个是聚乙二醇的这样一个肠道准备方案，一个是我们现阶段鼓楼医院，包括在我的门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案是乳果糖方案。那么聚乙二醇复方聚乙二醇呢，确实啊，喝起那个西药，我自始至终都能回忆起来，甜不甜，咸不咸，确实喝不下去。我当时呢，不瞒大家讲，也不瞒主持人讲，就是我当时喝第一次的时候，我把自己确实给喝吐了。以前在门诊和住院的时候查房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讲，我说忍一忍，我们忍一忍就喝下去了，把肠道就能准备干净。当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复方聚乙二醇的时候，确实没喝下去。从那之后，我就感知到我的病人在喝西药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才知道感同身受。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后面呢，那是我第一次的肠镜检查。又隔了3年之后，我又复查肠镜。复查肠镜之后呢，我就跟我们消化内科的陈明主任，我们一起协商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怎么样去更改这样一个肠道准备的方案。那么现阶段呢，其实我们便秘的群体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叫乳果糖。那么乳果糖其实是一个缓泻剂，而我们呢是采用了它，比如说大剂量的乳果糖，增加一定的水分，除了一个正常的我们说温水以外，我们现在还可以调试成加电解质水，比如说外星人，比如说脉动，那么这也是我第二次尝试的。那么第二次尝试之后呢，确实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主观的感受也非常的舒适。那么所以未来呢，我可能会建，当然呢，这样一套方案没有写进指南，也是我们鼓楼自己在摸索的一套方案。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想做肠镜的时候，又正好是在来南京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到我门诊，我可以给大家去开具这样一个方案，大家去可以去体验一下。确实整个的主观感受要好很多，而且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在没有严重的糖尿病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一个准备方案呢，口感、舒适性和腹胀的感觉都明显的有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呢，其实大家所讲的这样一个，不管是肠道准备的一个痛苦，或者是肠镜检查过程当中的痛苦，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医务工作者一直在为这样一个如何去改善诊疗相关的一个舒适性在做全力的去努力，去也希望呢，就是尽可能排除大家的一些疑虑，能够让这样一次筛查的项目让大家主观感受能够更好一点。那么确实呢，也没有增加病人的痛苦以及风险。
1: 太好了。范主任，您这么讲啊，我在想，等到我这个45岁，那也很快了，我觉得我就可以就是不那么抗拒，或者说不那么害怕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了，就是可以到鼓楼医院啊，有这个乳果糖啊这样的这个可能它也是。

0: 道啊，但是呢，它的口感就是它的接受程度会好很多哈。我冒昧的问您一下，范主任，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那会儿您是多大年龄啊？
1: 我是在34岁，
0: 34岁
1: 给自己做的第一次，对，34岁。
0: 嗯，您是什么原因？就是其实提早了很多去做这个检查，是因为想去？
1: 主持人您讲，您讲完。
0: 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您肯定有这个健康意识哈，但是您提早那么多，我想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啊，是这样的，其实我当时呢，重点问题其实可能也是和我们职业的一个相关性嘛。
0: 嗯。
1: 第一个呢，出发点肯定是自己做了这个行业，
0: 嗯，
1: 那么天天跟胃肠打交道，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风险的意识。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目前现阶段呢。整个其实大医院的医生整个的生活作息饮食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因为我们的作息呢往往不是特别规律的，
0: 嗯，
1: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上外科手术的时候，一天有可能我们开3到4台，
0: 嗯，
1: 那开3到4台的时候，有可能第一台的时间并不是卡点在饭点的时候，
0: 嗯，
1: 那很有可能呢就是你饭点的时候吃的饭呢有可能是一个偏冷的，或者是我们为了节省整个手术间隙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会缩短我们吃饭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暴饮暴食状态。
0: 嗯 嗯。
1: 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呢，等到傍晚的时候还要晚查房，晚查房之后呢，其实等我们把病人安排好了之后，等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能吃上饭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又已经到8、9点了。
0: 嗯，
1: 8、9点之后呢，你吃完又是暴饮暴食，因为饥饿时间过长。
0: 嗯，
1: 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我当时啊给自己，因为确实对于我来讲，我是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我给自己安排的检查也是相对偏早的。
0: 嗯，
1: 那么主要是就是除了这样一个自己经常做这一个领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饮食、生活习惯。我个人觉得呢，对于我来讲，可能这样一个习惯呢不太健康。
0: 嗯，
1: 当然呢，还有一点就是又回归到上一个前面的话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没有症状就不要去筛查？
0: 嗯，
1: 其实我经常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讲啊，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很多的患友和患友的家人，我都会跟他科普一点。我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一点，我们查肠镜不是为了发现疾病，
0: 嗯，
1: 而我们查肠镜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健康，因为尤其这样一次检查呢，没有多大的风险。也相对来讲对人体没有伤害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通过这样一次检查可以保障我们健康的一个堡垒，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的理念要去改变，我们不能说去查肠镜其实是为了发现疾病，
0: 嗯，
1: 而是应该是做肠镜，把肠镜当做一个常规的一个
0: 体检
1: 或者是筛查的项目，
0: 是
1: 来确保我们机体的一个健康，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观念很重要，
0: 嗯，
1: 所以这也就是我呢其实。我的复查的周期会比指南相对要更频繁一点。
0: 嗯，
1: 那么确实呢，重点问题也是我们接触的太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想极大的就去预防或者是去早发现一些可能潜在的病变，
0: 嗯，
1: 来尽量保证我们个人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
0: 嗯，您看，就是在现实当中，就是有一些很矛盾的情况。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太知道正常的、比较好的作息、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你其实没有办法保证，就是按照那个一日三餐的时间啊等等啊，去安排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补救，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或更早的时候，或者说更好的去做一些检查。我想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的选择，或者说这个周期频率的选择，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哈。然后也非常感谢您。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护士啊，他这个练习打针的时候啊，他常常要拿自己去做实验，而您有了这个去做这个检查的这个经历之后，可能也就能够更加的了解啊，那个聚乙二醇是那么的难入口，所以也就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自己有了这样的体会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个其他的方案的调整，还是说您和您的同事在这之前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嗯，那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我呢就是插一句，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呢确实感知到这样一个诊疗，
0: 嗯，
1: 它存在的一个不适之后啊，
0: 嗯，
1: 其实作为临床医生，
0: 嗯，
1: 往往会去想一些
0: 想办法，
1: 在。哎，对，就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怎么去调整，
0: 嗯，
1: 去来改善这样，因为毕竟 啊，如果未来其实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是全民普筛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健康中国2030这样一个目标想实现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其实常见的检查会越来越多，
0: 嗯，
1: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群体来讲，如果每个人去检查的时候都面临着
0: 嗯
1: 可能有部分的抵触或者是痛苦的话，
0: 嗯，
1: 其实是不利于我们这样一个全国国家层面方案的推进，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体来讲能做到的就是啊在可控范围之内细微的调整，
0: 嗯，
1: 来让这样一个措施能够更容易的去推进，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获益的群体呢也是我们啊整个的老百姓，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义的。
0: 是的是的，嗯，非常感谢范主任今天给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那范主任，我们再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哎，他肯定是认真听了，他说他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42岁，他说这个筛查啊，听说是从45岁开始，那如果说我这个45岁没有去做这个筛查的话，如果这个比如说再晚了几年，那这个有风险吗？风险有多大？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可以来帮助很多人解答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可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他可能已经超过45岁了，那这时候去检查，他的风险会不会因为年龄这个可能大了一些而有增加呢？
1: 好，那么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啊，那确实像主持人讲的也是认真听了啊，我们的整个时间点说的非常的明晰，
0: 嗯，
1: 那么其实呢，我们完全也不要有这方面的过度焦虑。因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目前设定的是从21年讲到的，是从45岁开始。
0: 嗯，
1: 那么其实在21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定的是50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肠镜检查是一次保证健康的一个筛查。
0: 嗯，
1: 那么呢，也不能因为肠镜检查这样一个年龄啊一个限制，去引起我们人体比如说我越过了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过度焦虑，那么其实我们心理上的焦虑程度对于胃肠呢也是一个啊不太健康的一个基础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呢我个人觉得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多想。那比如说我们设定是45岁，并不是说过了45岁一定会逐年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我们啊生活饮食习惯是否是高危人群。当然呢，从健康的筛查角度，如果我们放眼到全国来讲啊，这样10几亿的人口，我们肯定会建议在大家如果在45岁之前的时候啊，如果在靠近45岁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做初步的结肠镜筛查。
0: 嗯，
1: 那么当制定这样一个啊规范之后呢，如果大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已经比如说啊50岁了，或者是56岁了，在前期呢又没有查过肠镜，那么及时去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往往呢这个时候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啊大家会过度这一看到这个45岁的字眼，我是不是啊来查的有点晚了？其实也不要这样考虑，因为呢很有可能你去查的时候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不去查，可能是啊早期没有相关的症状，所以你才没有这样一个意识。
0: 嗯，
1: 那么并不是说晚查了之后呢一定会增加癌变的风险，所以这一点也要相对把心态要放平和。
0: 嗯，就是只要有这个意识，那么你现在即便是超过年纪了，无论什么时候去都是好的。嗯，好，那我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再问范主任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位听众他说他62岁是男性，然后呢他有糖尿病，平时会打胰岛素，他说他在做肠镜之前喝泻药会影响血糖吗？需不需要提前去把这个糖尿病的药做一些药量的调整？
1: 好，是这样的，这位听友啊，他其实也确实结合自己的一个基础疾病状态。
0: 嗯，
1: 那么其实在目前来讲呢，做肠镜之前是不需要啊刻意的去调药的。
0: 嗯，
1: 当然呢，因为在肠镜之前，我们大部分的人饮食会做一定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要经常会建议1到2天的这样一个无渣饮食，饮食结构要尽量的降低，那么要相对的啊进行一些软烂易消化的食物。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在肠镜之前，因为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肠道准备干净，可能饮食量也会下降。
0: 嗯，
1: 那么和糖尿病的药物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个人更建议要加测血糖。
0: 嗯，
1: 因为为什么？不管是在我们前期这样一个控制吃夜宵，
0: 嗯，
1: 啊这种油炸类的、烧烤类的要相对避免一点。
0: 嗯，
1: 其实吃夜宵也可以，我觉得未来可以更改一点，就是什么夜宵我们也可以做到轻食夜宵。
0: 嗯，
1: 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健康意识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尽可能去戒烟以及限酒。
0: 嗯，
1: 因为目前研究结果也显示，确实吸烟来讲，它里面的尼古丁对多种癌症都有一个促进作用，也包括了结直肠癌。 那么戒烟来讲呢，对于整体的人体健康和预防癌症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酒精的摄入，那么酒精的摄入呢也被证实和结肠癌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
0: 嗯，
1: 因此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从

0: 我们在生活饮食习惯上，包括戒烟戒酒上，啊，去尽可能去控制我们一些，啊，习惯，为了健康的未来，其实我们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是，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交流，感谢您，范主任。我们最后再请教您，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啊，谢谢主持人。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就是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四的上午在鼓楼医院本部。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啊各位听友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如果未来呢有想法要做肠镜，尤其想体验另一种肠道准备方式的时候，也欢迎到我们门诊来就诊啊，我也会尽全力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筛查方案。好，谢谢。
0: 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范主任，谢谢。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
2: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的，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
0: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胜先副主任医师。那范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鼓楼医院本部。 那也特别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可以回听节目，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更多的活动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这上面可以找到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 明天见。

0: 0449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
2: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4: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

0: 陪您乐开怀。
1: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2: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4: 下午好。
3: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5: 大家好，我是蓝天。
3: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照顾好自己，不要让孙女担心。在张玉芳的宽慰之下，老人慢慢地放下了心中的悲观和厌世，振作起来面对生活。
5: 种田、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张玉芳无微不至的照顾，让瘫痪在床的柳和雪是倍感温暖。他常常想从自己微薄的低保金中啊，拿一些钱来作为照顾自己的劳务费。张玉芳都推脱不肯要，有时候用善意的谎言来蒙混过关。你给过我钱了，你忘了？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
3: 春节前，为了让柳和雪一

0: 实际行动诠释着善良奉献，他的事迹在邻里乡间传为美谈。
1: 服务乡邻不求回报，邻居好赛金宝。在三甲社区，提起张玉芳，大家都赞不绝口。三四十年前，张玉芳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几十户人家的大小杂事儿他都管。后来又被评选为村民组长，任村民组长期间，他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不求任何回报。组里面谁家吵架了，他都会主动去帮忙调解，谁家需要粮食种子，他都会主动赠予。每次遇到需要帮助的村民，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向他们伸出援手。因此，大家有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张玉芳。
0: 有一次，同组村民管中之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突发疾病，半夜敲响张玉芳的家门。张玉芳立马起床，带着钱把他们送到医院，跑前跑后替他们交钱看病。管中之一家时常挂记着张玉芳替他们交的费用，张玉芳却告诉他们，这一点点钱呢，不用放在心上，帮助他人我自己也开心，都是一些小事儿，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1: 多年以来，张玉芳的好大家都看到了眼里，村民季慧芝对他大为赞扬，说张玉芳很会照顾周围的邻居，说他是一个很吃苦耐劳的人。在村民眼里，张玉芳照顾孤寡老人可以说比亲子女还要贴心。村里哪些老人独居，哪些老人无儿无女，哪些老人居住条件差，哪些老人喜欢吃鱼，哪些老人喜欢吃虾，谁吃鸡蛋会过敏，谁爱吃红烧肉，等等等等，这些没有人比张玉芳更清楚。
0: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三十出头的张玉芳家里正在建房，忙得不可开交，却还挂记着同村的瘫痪老人苏桃桃无儿无女，生活呢是不能自理。张玉芳把他们安置在车库，一日三餐是不落的照顾他们，还帮他们清理由于大小便失禁弄脏的一些衣物、床褥等等。直至1985年苏桃桃去世，到现在张玉芳夫妇依旧会在清明期间为其扫墓。
1: 张玉芳几十年如一日，有人说他爱管闲事儿，可是这种爱管闲事儿也得到了家里的理解和支持。张玉芳的儿子女儿从小就给母亲打下手，帮助他给老人们送饭送菜，对此张玉芳欣慰又自豪。他说，我做这些事情从来没有想过要获得什么回报。张玉芳目光坚定地表示，只要我还做得动，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我是曹玉平，来自南京建业区和记黄埔连城小区南京精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成员。培根说，读历史使人明智，读诗歌使人聪慧，由此我爱上了朗读。在朗读中倾听自己的声音，在欣赏自己声音的过程中获得充实和满足感。坚持朗读让我有了更好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自我的价值的培养，在朗读中提升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对自己进行美的熏陶。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朱自清的《背影》。背影，作者朱自清。

0: 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以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时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但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当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清河社区的陈丽，是江苏健康广播电台忠实听友。今天我来演唱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一首插曲《女儿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0: 下午好，
9: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0: 大家好，我是蓝天。
9: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0: 精彩马上

0: 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0: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是积极投身红色文化传播华发志愿者唐文祥的故事。唐文祥，男，195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是江苏省阜宁县卢浦镇马集村社区的居民。生于红色热土的他，从小听英烈故事长大。从1984年起，他主动申请担任卢浦烈士纪念塔义务讲解员，几十年累计下来，讲解千余场，受众60000余人。他多次赴河南、连云港、灌南等地走访，整理了50000多字的史料，还自费购买相机，学习电脑技术，先后制作30余篇烈士事迹图文讲解稿，发布至网上，点击量高达20余万。2015年，退休以后的唐文祥放弃进城跟儿女安度晚年，选择继续留守，先后200余次走进学校，通过情景剧、老少同台等形式进行宣讲，带出了1支支青少年红色宣讲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塔下讲解魏先烈。新四军严复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耸立在卢浦镇境内，塔下长眠着1760位抗日英烈。出生在卢浦镇的唐文祥，从小就听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故事长大，对革命者呢也是十分的敬仰。1984年起，为铭记新四军在严复大地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唐文祥主动承担起卢浦镇烈士纪念塔的讲解工作，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唐文祥将义务讲解当作事业来做，这一做就是39年。只要有群众慕名前来，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提供讲解，共计开展义务宣讲1000余场，受众60000多人。
0: 为了讲清楚烈士的生平和战斗详情，他曾经独自一个人多次赶赴烈士家乡河南等地，和当年战斗的连云港、淮安等县采访，整理出了50000多字的史料，自费购买话筒、相机来讲解服务听者。听过他讲解的人无不为烈士的英雄事迹所感动，遇到烈士后人前来扫祭，他更是不厌其烦地为来人讲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且陪同寻访先辈战斗过的地方。
2: 2008年4月，黄克诚将军的女儿黄梅夫妇到卢浦烈士塔祭扫，唐文祥在六堡战役21烈士墓前为他们讲述了21烈士为保卫新四军3师师部而壮烈献身的动人事迹。夫妻俩在烈士墓前是痛哭不已，黄梅的丈夫还为死难烈士题词：人民英烈，万古流芳。
0: 校园宣讲播信念。唐文祥不仅为参观烈士纪念塔的群众提供义务讲解的服务，还多次走进校园，为学生和孩子们讲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他先后200余次走进周边的学校，通过情景剧啊、老少同台等等多种形式，为师生呢进行主题宣讲，并且协助校方组织带领学生去寻访烈士足迹，感悟爱国情怀。
2: 他结合烈士英勇事迹宣讲，让孩子们懂得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必须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他组织

0: 学生游览黄河故道，领略自然风光，讲述历史，感受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带领孩子寻找烈士战斗的足迹，让学生了解当年新四军如何与地方百姓共同抗日的历史。他带领学生走进烈士陵园，通过讲过去看现在的方式，组织我与烈士比童年作文竞赛活动。在他的带领下，卢浦镇的青少年们纷纷加入了宣讲红色故事的队伍，通过多种形式传承红色经典，弘扬铁军精神。
1: 在做好红色文化宣讲的同时，他还注重对红色文物的保护和挖掘。对远道而来祭扫的烈士的人群中，凡是老一辈的革命军人、红色战士，他都认真聆听交流，力求让自己掌握的红色史料更加丰富和准确。他听说义林战役中阵亡的殷少礼师长死后的安葬过程和安葬地点与已报道的情节有出入，他就走村入巷，细心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准确地找到了殷师长第一次安葬的墓址，原来就在原卢浦镇周门小学境内，并且挖出了当年殷师长部下战士们亲手刻制的石碑，获得了一件难得的红色文物。
0: 网络宣传送和平。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先辈们的丰功伟绩，唐文祥自费购买相机，为慕名参观的群众免费的拍摄照片，便将照片和卢浦烈士塔事迹发给游客，把烈士们的感人事迹传递给每一位游客。他还自学电脑，利用别人休息时间把将士们舍身报国、纪念塔前世今生、还有黄河古道京西对照等一件件的一桩桩的事迹制作成了图文并茂的讲稿30余篇发布上网，收获网友纷纷点赞，点击量最高达到20万。
1: 如今呢，卢浦烈士陵园有了专职的讲解员，按照常理来说，年近古稀的唐文祥本应该进城和孩子们一起安度晚年，可是他却说服了老伴儿继续住在乡下，仍然一如既往随时为前来卢浦烈士塔瞻仰的人们讲解。大家听了唐文祥讲解，既接受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又被唐老义务讲解的举动而感动。如今唐文祥虽是满头白发，但他感觉精力还好，每当他讲起红色故事的时候，就会精神十足，全心投入。
0: 唐文祥的事迹先后被中江网、交汇点、紫牛新闻、盐城网等30多家媒体报道，他先后获评全国红色文物保护感动人物、全国红色基因传承杰出个人、盐城好人、盐城市首批百姓名嘴。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国荣，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今天我想诵读一首郭晓慧的诗《走进70岁》，献给大家。愿我们在走进70岁的时候，依然能够精神焕发、激情澎湃，让我们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健康欢乐。
5: 这辈子过得真快，3脚2脚就走到了70岁。当年的那些男生女生，如今变成了老房子一样的老头老太，能在风中像风筝飘起来的黑发，却如荒原上的草，蹲伏着，怪没出息。 月亮似的。

额头看不见了，只留下岁月的一片滩涂，粗粝而浑黄。果然老了，然而老了我还是要写一首年轻的诗，写我们70岁的样子，还有灵魂里的样子，骨子里的样子，以及眼睛里互相欣赏的样子。70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欢乐，都埋在昨日的路上。况且，我们没有舍不得的江山，腰包里只有一点不多的余钱。从今天开始，日子就大彻大悟地过吧。70岁，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起跑线。70岁，我们放慢脚步，不用着急，只要天不塌下来，慢慢地往下走。早晨与太阳打个招呼，晚上跟月亮说声晚安，其余时间完全按自己的心思安排。70岁，能走多远就走向多远，看看风景里的自己究竟有多么快活，趁腿脚还能接纳山的崇高，海的辽阔，精选世界上最纯净的风吹拂襟怀，让最艳丽的花朵染香衣角。70岁，别怕丢脸，走在大街上还要挺一挺胸脯，哼一支青春期的老歌，那是饥饿时代不向命运低头的超脱。即使跑掉，也要跑得自豪。曲曲弯弯的旋律，依然像老城乡血管似的小路。70岁，阅历养育了我们的谦卑与幽默，每一颗丰沛的灵魂都值得品读。遇到最烂的玩笑，也不会丢了风度。如果一出门就碰到坏天气，你也朝他微微一笑。好心情最能养老。70岁，可以晒晒自己理解的审美，从古人遗落的诗文余韵点墨留香，到域外走来的管弦交响，新的天地足以演绎自己的精彩。谁也说不准哪天烈日又将思想烤成荒漠，审美就是不死的雨滴。70岁，快乐的清理，冗余的权力清单，儿孙们的吃喝拉撒别再包揽，用自己的金手指去点开另一个自己。虚拟世界是人生失意栖居的又一个驿站。70岁，无论在哪里收起翅膀，都不用漂泊的语词来概括一生。草木丰泽的地方可以自由筑巢，那里就是一片属于尊严的国土。拥戴自己为一方之主，或者骄傲的女王，远山的呼唤也不再心驰神往的感伤。70岁，不再做大而无当的哪门子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悦耳的钟，再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天空。曾经膜拜光芒，却恩赐我们难以告别的影子，这或许是我们剩余的最沉重的议论。70岁，应该不会再品尝

0: 离别的苦涩，我把每份祝福都写上高贵的额头。远行的，我们逐一把它们命名为天边的星宿。夜晚，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他们用晶莹透亮的语言和我们交流。70岁往下走，自然会更加踉跄。疏远与孤单也和遗忘一样顺理成章，但只要大地还在脚下，我们依然是一棵不倒的树。假如有一天枝头落剩了最后一片树叶，它依然是我们飘扬着的旗帜。70岁呀，说不完的70岁，70个年头的漫长换来这个称谓。无论是傲岸不羁的70岁，还是恬静娴雅的70岁，悲悯慷慨的70岁，还是藏身于海的70岁，都是我们灵魂的一次描绘。站在70岁的门槛上，我们无法写出自己精致的断代史。年轮隐去了前朝移民的身份，雾霾一样的岁月也让性灵走失。这一切无法改变的缺憾，都不要改变明天的每一份欢乐。我们的70岁，我们的70岁，就是欢乐的高贵启程。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云林平，来自南京市凤凰街道西城南湾社区，非常喜欢江苏健康广播这档节目。我为大家演唱一首《今夜草原有雨》，希望您喜欢，谢谢。

4007101909就可以享受电台的特惠福利价，99块钱到手五大盒，买两组再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还没用过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订两组试一试。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啊，你们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不光是上班族深受关节疼痛的困扰，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3: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先和大家着重关注一个话题，就是一个稳定的长标习惯啊。有些人认为呢，只要晚上睡够8个小时健康就不会受损。那么各位每天睡几个小时呢？然而研究发现，晚睡晚起但睡够8小时的情况之下，体重会悄悄的上涨。
4: 哦。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告诉你晚睡晚起是如何影响体重的，并告诉大家几个改善的方法。
4: 是的，由爱尔兰圣三一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发表于《自然》的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睡眠模式啊，会让人悄悄长膘。具体来说呢，长期保持晚睡晚起，也就是凌晨1点以后睡，上午10点起床的人，他的肥胖风险是规律作息者的2.3倍。即使在饮食和运动习惯相同的情况下，晚睡晚起人群的体脂率也会高出约10%。那按照研究中的观点呢，原因在于细胞的昼夜节律的紊乱。正常情况下呢，一类特殊的 T 淋巴细胞亚群会规律的分泌 IL-17 因子，抑制脂肪细胞。然而晚睡晚起呢，会扰乱这种细胞，导致脂肪细胞的增殖，还会让人对于高热量食物的食欲增长。
3: 是的，此外呢，德国《世界报》近日刊文同样指出，即便比平时晚睡1个小时，也可能会提高体脂率。那睡眠不足呢，会影响调节食欲的关键激素。研究还发现，女性可能主要表现为促进饱腹感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水平降低，而男性呢，则是更倾向于刺激饥饿感的饥饿素水平升高，两种激素紊乱都会导致食欲的增加。那

睡眠不足会改变大脑中负责产生快乐和满足感的区域活动，这就会使得睡眠不足的人对高热量垃圾食品的渴望就更加的强烈。与此同时呢，大脑当中负责饮食调节的区域活跃度也会降低，让人更加难以抵抗美食的诱惑。那这一些影响在年轻人身上啊，是非常的明显的。那青少年和青年因为睡眠不足导致体重增加的风险显著高于60岁以上的人群。想问问各位，平时每天大概会睡多久的时间，或者是几点睡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互动。很多人觉得哎，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体重在增长。那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睡眠的问题呢？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歌。

继续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一个稳定长标的习惯，那就是晚睡晚起。那多晚睡觉才算是晚睡呢？这主要取决于个人平时的就寝习惯了啊。如果通常晚上10点就入睡，那么11点之后

0: 打破我们的生物钟了，影响激素分泌和自律神经平衡。如果你想补觉的话，我们建议你第二天晚上早睡，而不是早晨晚起，不要连续的熬夜，以免生物钟昼夜颠倒，器官超负荷工作。那工作日常熬夜者呢，周末补觉不如每天短时间补觉有效。另外呢，前一天熬夜中午最好要小憩30到60分钟。
1: 是的，我看到我们大蓝鲸 APP 里面有朋友在留言，比如说我们这位叫 Candy 的朋友，他就说啊，每天再忙也会保证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导致晚睡。那周末的时候，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啊，不如你要想周末补觉，不如中间抽出一点时间来稍微的休息一下，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更加的有好处的。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关于睡觉的话题，如何提高睡眠质量，接下来的时间请听健康爱分享。
2: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我是刘凯。今天的健康爱分享和大家聊到的主题是如何获得优质的睡眠呢？第一点，睡前不喝酒或者是咖啡。这一类兴奋性饮料会延长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时间，抑制深度睡眠，导致频繁的醒来。第二点，睡前4个小时进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会增加睡意，富含高蛋白质的食物则会让人清醒。第三点，睡前洗热水澡或者是泡脚能够有效助眠，人体体内温度迅速升温之后下降的过程能够帮助人入睡。第四点，如果说想要睡一个长觉，则需要拉紧窗帘。视网膜里的微小细胞所含有的色素会对日光做出反应，把信号传给大脑，大脑调节褪黑素的分泌，使人清醒，难以入睡。第五点，闹钟设置的合理时间最好为一个睡眠周期 1.5 小时的整数倍。目前呢，已经有许多利用睡眠周期设置的智能闹钟程序，可以在最浅睡眠时期唤醒你。第六点，睡前让全身肌肉逐渐放松，释放身心压力，冥想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后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如果无法保持长时间的睡眠，可以选择下午的时间打几次盹，每一次20到30分钟。如何获得优质的睡眠呢？以上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些妙招，你都可以尝试一下。感谢你锁定收听今天的健康爱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0: 继续回到开心微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很多人会提出一个疑惑啊，那就是不同人群如何调整生物钟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高伟就表示，婴幼儿需要更长时间的睡眠，通常需要12到16个小时，随着月龄增长而变化，那么青少年睡够8到10个小时，成年人呢至少睡够7个小时。我们刚刚听友也说到了，无论如何都要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但是有一些人群呢一定要戒掉晚睡，比如说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儿童，还有就是白天从事高注意力高警觉工作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司机等等。第三呢，就是处于大病恢复期的患者啊，及有癫痫高血压自身免疫性疾病焦虑症睡眠障碍认知障碍患者，晚睡呢则会加重病情，或者是导致疾病的再发作，严重影响健康。
1: 那即便你是健康人群，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警报，比如说头昏心慌胸闷心神不定等明显的不适的时候呢，也一定不能晚睡，只有遵守生物钟，长时间规律的作息才能保障睡眠健康。要警惕在休息日晚上不睡白天不起的不良习惯，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首先第一点，就是晨起接受光照唤醒身体，晚上睡前避免光照，让身体准备休息。第二点，就是卧室应该避免使用过于明亮的 LED 光源，可考虑使用白炽灯。那睡前呢，减少手机等强光源的照射。第三点呢，就是晚餐不要吃得太饱或空腹，临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第四点，就是睡前别做剧烈运动，以免身体太过兴奋而难以入眠，可以在睡前做一些伸展或者是瑜伽运动。那由于各种现实因素呢，人们难免偶尔会晚睡、失眠等等，还有些人呢已经形成了长期晚睡的不良习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学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张斌就表示说，只要你能及时的调整你的生物钟，就能降低它的危害。
0: 是的，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早睡一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跟大家说到的是睡眠偏差不大的人群，如果凌晨一两点才睡的，可以自行调整生物钟。首先呢，将自己的起床时间给固定好，保证无论什么时候入睡都得准时起床，就像我以前上早班一样啊。然后呢，有意识的将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逐渐的提前，一两周左右就可以有所改善。最后我们要说到就是睡眠偏差比较大的人群了，如果习惯凌晨四五点才入睡，应到医院接受睡眠节律的治疗了啊。对于部分无法自行调整的失眠患者呢，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药物的辅助治疗，比如说服用褪黑素等等。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啊，这个褪黑素吃对时间点很重要，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否则呢则会适得其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好与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你可以在线实时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回听未看往期的精彩内容。

0: 最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主播号随时随地的与我俩保持联系。这里是开心会生活，稍后更精彩。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2: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好消息，很多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耐心等待的朋友，你们等得值。因为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的好礼，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统统送78元的蒸汽眼贴、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还有健康枕，整整四重大礼。这个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今天呢一定要抢上。电话您要记好，400-632-0707 400-632-0707。那今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啥都像是隔了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严重的晚上都睡不好觉，那风一吹一刺激啊，还不停的流眼泪，那各位赶紧拨打400-632-0707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够加速循环，再搭配人参黄柏等等中草药精华加快吸收，贴上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又水润又舒服。那贴完呢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清亮不少。再一次提醒各位，618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今天专属的福利直接拉满，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都可以领取到618专属的四重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草本健康枕，那平时从未有过的特大优惠，只有一年一次的618。我们的活动呢只开通10分钟，现在开始倒计时，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籽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

0: 干香那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0: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微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12: 我是晴子。
11: 那之前上半段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晚睡晚起可能就是你稳步增长体重的原因之一啊，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早睡早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个话题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有些朋友会讲说，哎呀，人到中年了啊，所以有些人会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啊，有些人会迷信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延寿。反正我身边步入中年的朋友都在吃各种各样的补剂啊，但其实事实上呢，生活方式对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过了中年，那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的超越基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总结哪一些习惯更有利于长寿，提高各位啊对健康的掌控感。
12: 是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团队对1.3万余人进行了一项长期的随访。研究人员将内在能力作为评估指标，包括维持自理、家务、沟通、社交等综合的身心功能，来对比基因、生活方式对于衰老速度的影响。
11: 是的，
12: 那结果就发现呢，在中年阶段，我们所说这个中年阶段啊，是指45岁到64岁，
11: 我们还没到
12: 这个阶段当中，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哈。那么在这个中年阶段呢，基因对于健康的调控作用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饮食、 运动

0: 作息等后天行为形成的累积效应也会逐渐的超过基因，那它成为决定晚年健康质量的关键。是的，同时呢，研究划分出了影响衰老的好习惯和坏习惯，我们俩也可以注意一下，包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那规律运动，饮食均衡，稳定作息，积极社交，良好的就业状态，好像我们都有。是的，这些呢都是可以延缓身体机能衰退的属于保护性的因素。那接下来说到的，各位要注意啊，比如说长期吸烟，睡眠失衡，
1: 我们上半段还说到睡眠的问题，过少或者是过多则会持续的损耗我们的身心健康，削弱机体的代偿能力则会加速衰老的重要危险因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生活方式在睡眠饮食上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怎么说呢，就是先天基因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睡眠不足带来的损伤。 但是有一个但是啊，就是它无法挽回中年人长期睡眠过多、作息紊乱造成的持续伤害。是的。另外呢，就是无论大家的先天体质怎么样，科学饮食都会对于我们的血管和代谢有保护作用。没错。而且对于慢性炎症的削弱效果不会 受到基因的限制。
0: 是的，由此可见呢，与先天的基因相比啊，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可靠的长寿密码。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歌。

0: 继续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逆龄。那很多朋友都希望说自己可以逆龄啊。美国近几年发起了全球逆龄奥运会，也证实了健康生活方式可以超越基因。那这个赛事呢，吸引了全球数千人参加，通过血液衰老标志物评估参赛者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距，并做出了排名。每年投入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0万元的科技富豪布莱恩·约翰逊，每天吞服上百种补剂啊，曾尝试干细胞注射等等手段，最终位列第六。而55岁的朱莉·吉布森·克拉克，每年仅花费106美元，约合人民币760块钱，却成功斩获了亚军。他的衰老速度明显更慢，这也表明啊，低成本的日常健康生活比天价投入更加的实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沈燕英就表示，克拉克的全套方案可以总结为4个方面，能够轻松照搬到咱们的日常生活。
1: 那第一点就是尽量的固定我们的作息。克拉克的作息很简单，坚持7点前起床，23点前入睡，上午中午各做一次冥想。
0: 是。
1: 那睡眠呢，是我们细胞修复、肝脏代谢的黄金时间，可以减轻代谢损伤。适度冥想就像是白天的小睡，可以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保护我们锻炼的长度，直接减慢细胞的衰老。那另外呢，就是运动储存肌肉。克拉克每周坚持4次力量训练，重点强化上肢、下肢和腰腹肌肉，同时还做4次每次20到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周末呢也会去户外徒步。肌肉不仅是运动器官，更是内分泌器官。但是30岁后每年流失1%到2%，50岁后加速，70岁后断崖式下降，直接增加跌倒、失能和死亡风险。那北京老年医学营养科主任医师王源就表示说，如果30秒内从标准椅，也就是大概高度为43厘米，站起坐下次数30到50岁男性少于20次，女性少于17次，说明我们的肌肉量就不达标了，可以尽早的开始运动。但老年人要避免突然的高强度运动，可以从坐位、卧位等动作来起步。
0: 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多吃一些天然的食物啊。克拉克的饮食原则呢，可以总结为3点。第一点就是控时间，可以采用16:8的饮食法啊，就是每日进食集中在8个小时之内。但是专家就提醒孕产妇、青少年、糖尿病患者呢，不要轻易的尝试啊。第二就是蔬菜够，每天至少摄入450克的天然蔬菜。第三就是种类，严格限制加工食品、精致淀粉，多吃鱼蛋、奶豆等等优质蛋白。但是克拉克的主食摄入较少，对于国人而言，每餐需吃够1拳的主食，可以用全谷物替代1/3的精致米面。那最后一个方面我们要说到，就是不要乱用补剂啊。克拉克的每日补剂呢，只有鱼油为 D、镁、B 族维生素4种。那专家就提醒呢，这个补充营养应该以食补为主啊，均衡饮食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础的营养需求。如果能吃能睡不偏食，就不需要额外的补充啊，否则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脂溶性维生素 A、D、E 过量的话，反而会导致中毒。服用任何补剂之前，建议各位啊，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0: 继续回到特别版的开心会生活呢，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要增加对健康的掌控感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那心理研究将内在能力做衡量，衰老快慢的指标，能够稳定的安排饮食，坚持运动，管理作息，调节情绪的人，内在能力会维持甚至是提升，反之长期无序的生活，那会让内在能力快速的下降啊，衰老也会加速。只需要从几件事儿确定，那可以做到生活的小事儿开始，就能够重建对健康的掌控。
1: 只要我们掌控作息代谢就好了。优质睡眠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呢需要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的睡眠，更契合生理需求。我们建议大家在晚上11点前入睡，固定起床时间，这比睡懒觉更能稳住我们的生物钟。第二点呢，就是睡前要远离电子设备了。那失眠的时候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去读一读纸质书，或者是其他的来到我们困到为止哈。那白天呢要多出门晒太阳，至少是15到30分钟，可以增强夜间褪黑素的分泌，提升睡眠质量。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工作日跟周末的入睡时间差不要超过30分钟。很多人一到周末说，坏，我终于可以睡懒觉了，
0: 这样不行，
1: 无限制的去晚睡哈。
0: 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说到的是掌控饮食，严重就会少了。饮食密集型饮食啊，这堪称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啊，就是营养要密集嘛。首先呢是要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将超加工食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饮食呢可以遵循中医不食不食的原则，根据季节身体状态来调整饮食，比如说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要尝试16:8的饮食法，上班族呢可以选择10点到18点内进食，早睡人群呢可以选择8点到16点，那其余时间只喝白水淡茶。那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掌控运动，肌肉就有了，
1: 而且呢能够有效的疏导压力，减少身心的内耗。中年人应该培养兴趣爱好，多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的聊天等方式来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的堆积。我们建议大家每周至少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的交谈，每2周一次团体活动，比如说合唱啊、广场舞啊、志愿者活动等等，每月1次的老友和亲戚的聚会。
0: 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你看一下子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个重要的方面啊，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对健康的掌控感。总结起来啊，掌控作息代谢好，掌控饮食炎症少，掌控运动肌肉有，掌控情绪压力无。开心会生活也希望各位既要开心更会生活。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巨划算，今天真的巨划算。
0: 好啦，接近于今天节目的尾声了，继续我们的聚划算。很多朋友都在后台问啊，说好视力618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啊，打不通。哎，只要打过电话，各位放心，后台都会有记录的，可能会收到反打电话啊。另外呢，我们也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那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限量618份，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依然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等4重好礼限时加赠，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的朋友啊，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的酸胀干涩，总是想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的一片，不清楚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的影响生活。那各位呢，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的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清晰又透亮。26年的护眼大品牌，确实是因为效果好才一直给大家推荐。那一直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一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10分钟还剩下8分钟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真正抢到的话就是赚到咯，完了，真的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也再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明天见喽。

0: 候都能改。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
3: 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4: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5: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4: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3: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

0: 坤，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张春花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你好。
0: 今天特地邀请张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妇科肿瘤。那在生活当中的话，可能很多的女性朋友啊会遇到过，比如说像月经紊乱啊，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出现比如说肚子胀胀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有些人就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最近感觉太累了啊，或者说没有休息好，或者说没有吃好，没有消化好等等啊。但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就有可能真的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在早期给您发出了一些危险的或说预警的信号。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地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聚焦妇科肿瘤，为女性健康按下预防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张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张春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美国贝勒医学院附属医院访问学者，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妇幼健康重点人才，中国医师协会胃无创医学专委会单孔腹腔镜治疗学组委员，中国优生优育委员会妇科肿瘤分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妇科肿瘤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内镜学组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协会分会妇科人工智能与微无创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妇产科分会常务委员，擅长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手术，单孔或者经自然腔道手术，尤其擅长单孔机器人手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及综合管理。
0: 张主任，在节目的一开始，能不能跟大家先来梳理一下，一般来说常见的妇科肿瘤有哪些？
1: 是这样的，妇科常见的肿瘤，我们分良性和恶性的肿瘤。那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妇科的良性肿瘤，比如说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种。卵巢囊肿也会分很多种类型，比如说畸胎瘤，那么还有卵巢的巧克力囊肿，还有卵巢的这个单纯性的囊肿。那当然，恶性的肿瘤当中，我们也会包括我们说宫颈癌。最常见的还有我们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当然比较少见的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外阴癌，甚至有一些子宫肉瘤，这些它其实是相对比较少见的。
0: 这个很多女性啊听到说肿瘤两个字就特别的担心和特别的害怕。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良性相对来说会居多一些，那良恶性呢，大概的个比例在临床当中有没有统计过呢？
1: 其实我们还是女性朋友们，这个妇科肿瘤当中，我们还是会觉得，良性的肿瘤会居多，大概要占到70%-80%的这一个量。那大概的这个卵巢恶性的肿瘤，就是我们妇科的恶性肿瘤，大概占到20%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0: 那的的确确啊，这个妇科当中的一些肿瘤，像您刚才提到的良性或者说恶性的，比如说宫颈癌啊、卵巢癌啊，或者说子宫内膜这个肿瘤等等啊，相对来说还是让我们就是在临床当中，可能大家会关注度会高一些啊。就是这些妇科的肿瘤，一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各自的特点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妇科的三大癌。

0: 在怀孕的时候也会容易得宫外孕，其实呢对我们来说，对病人如果一旦得宫外孕的话，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伤害。嗯
1: 嗯，那像他这种情况听起来好像症状比较多啊，而且呢他也提到了这个肿瘤检查，虽然没有说他肿瘤检查哪两项具体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确实像您说的，就是建议他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梳理，
0: 对
1: 啊，然后等症状稍微稳定以后进一步再进行检查，来明确他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在对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肯定要是我们是看一个人，他是一个整体的人，不只是看一个疾病，然后全面分析以后，我们再会决定什么时候怀孕会更合适，是先治病再怀孕，还是先怀孕再治病，这点非常重要。
1: 我觉得他可能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肿瘤或者说恶性肿瘤这种可能性啊。我觉得其实张主任跟您分析的特别好，就是别担忧别担心啊，然后我们慢慢的来进行干预，然后详细的进行检查哈。
0: 是的是的，这个肿瘤标记物是一定要复查的，因为高嘛，我们还是会有一点担心，那再去复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会慢慢就正常了。
1: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检查报告当中啊，诊断为右下腹盆腔多发团块状病，并出血，建议呢核磁共振检查。那子宫增大、右肾小结石、盆腔少量的积液，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手术吗？
0: 哦，是这样子的，这个病人呢，其实检查单当中呢说，盆腔有一个多发的一个团块状并出血，那子宫也很大，那小肾上的小结石的话，我觉得泌尿科会跟我们讲，我们是不是需要碎石啊，还是需要保守，这种治疗的，他们会讲。但是我们妇科来说，如果你子宫增大非常明显，而且这样盆腔的多发的块的话，还应该进一步的再去做一个妇科的检查，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子宫症的这个结果。大概怀疑是什么？如果像你说的，我盆腔里头很大的一个实性的肿块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你积极治疗去手术的。
1: 明白了啊。这个呢是针对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的一个建议啊，也是要进行再进一步的检查，来看看需不需要进行手术的诊治啊。我们最后再来回答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啊。那他说，体检医院的医生说是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较大。建议呢下一次经期检查查这个六项激素。今年呢他是24岁啊，比较年轻，未婚未孕，没有对象，近两年呢一直是中度贫血啊，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贫血有关联，想问一下医生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这位听众您好，我看了一下，你有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那完了以后呢，也有中度贫血。我想这样的贫血，它一定是跟我们肌瘤或者是囊肿是有关系的。对，特别是子宫肌瘤的病人，他的有很大的一个症状就是月经的改变，有的人月经量会很多，或者是月经总是不干净，超过一个星期它才能够干净，那它就是月经量大才会引起我们贫血的。那这样引起贫血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子宫肌瘤，无论它多大，它其实只要让引起我们贫血，那我们其实都应该来干预它。当然如果说引起贫血，你无论是做什么样的手术，那干预它其实并不影响我们未来的怀孕。
1: 我觉得可能我理解了他的想法，就是是不是我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表现和贫血相关，但是没想到贫血可能是和他的子宫肌瘤和囊肿相关。
0: 对的对的。
1: 所以确实您他这种情况，因为中度长期的贫血的话，还是要尽早的进行干预了哈。
0: 对，如果你不干预他的话，他会越来贫血越来越重，现在是个中度，那以后就会变成重度，那其实呢也是一定要干预的，这是也是我们做手术的一个适应症。
1: 那他这个激素检查有必要也去做一做？
0: 如果是有卵巢囊肿的话，因为你要剥囊肿单侧的，其实技术检查也可以去做的，做一下就了解一下卵巢的状况，因为它本身卵巢囊肿要剥囊肿的话，有的人对卵巢多少是会有一点影响的，但手术之前了解一下卵巢的状态，那手术医生也会心中有数，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会尽最大可能的把我们的病灶给它拿干净，然后不影响我们的卵巢功能。
1: 好， 这个呢是给您的建议啊。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回答到这里。要谢谢张主任啊，给我们听众网友的一个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

0: 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妇科肿瘤的诊疗方式。
1: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张春花张主任。张主任呢，刚才在节目当中解答了大家的疑惑，同时也介绍到了妇科肿瘤的一些病因等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妇科肿瘤在早期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信号，还是说早期什么症状都没有？
2: 其实呢，我是讲就是大家很关注妇科肿瘤，
0: 对，
2: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妇科肿瘤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症状的。
0: 嗯，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出血，那就是第一是同房的出血，它也会是一个妇科肿瘤的症状。还有就是绝经以后的出血，还有一个就是月经不正常的出血，就是非经期的那种不正常的一个出血，它其实是我们妇科肿瘤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
0: 嗯，
2: 第二个就是长包块，那么就是我们会发现，哎，我摸到肚子长大了，我摸到一个块的，那这样呢也是会有这个妇科肿瘤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第三个就是疼痛，就是我会觉得我总是疼，总是解决不了，用各种炎症的药，各种治疗疼痛的药物都不能够解决，那它其实疼痛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还会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你食欲不佳，我就不能够吃饭，短期之内体重下降很快，然后呢就是你会觉得你肚子大起来了。这其实从消化科的角度上来说，他会去看消化道，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妇科女性同志也是一个非常应该关注的一个点。
0: 小腹肿这个胀起来是吗？那种感觉。
2: 对，我们有一个病人来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她是怀孕要生孩子了。那其实这肚子里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卵巢的肿瘤
0: 啊，
2: 而且是一个恶性肿瘤。
0: 这个确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进行一个基本的监测啊。那刚才其实在解答听众问题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一些检查的项目，比如说做 B 超等等啊。那妇科肿瘤是不是常规的检查就可以了，还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检查方法可以应用在这类病症当中？
2: 我们女性朋友们，其实我们常规的体检其实每年都在做，
0: 对，
2: 但是我们应该还是会建议大家专门来做一个妇科的这些相关的体检，因为妇科项目的体检它会包括了一些我们妇科肿瘤当中的一些特殊类型，比如说我们宫颈癌的一些检查，我们需要做一个宫颈的TCT 和 HPV 的一个检查，还会要做一个血的 SCC， 就是这个特殊类型的专门针对宫颈癌的这个抽血的检查。检查，那其实我们常规的检查呢，它是不会查的，就我们常规的单位的体检它是查不到这些项目的。
0: 对对对
2: 对，那子宫内膜癌的检查我们也是，我们会做一个阴道的超声，如果你觉得你内膜有异常，我们甚至会去做核磁共振，那也会建议大家要来去做一个妇科的特殊检查。当然卵巢的这个卵巢癌的检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做一些这个复检，非常重要的妇科检查，就是医生去首诊，这个点是用手去做检查，其实跟常规的体检还是不一样的。对于妇科肿瘤来说，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去来常规的做一些妇科的特殊的体检，而不是我们常所有人都做的那种体检。
0: 那您说的这些，比如说针对妇科肿瘤或者说妇科的这个检查或者筛查，那一般来说，我打个比方，我想去检查，我就可以去查吗？还是必须有了症状再去查？还是说到了什么年纪的时候就建议他去做一些检查呢？
2: 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病人，我们还是会建议病人是每年都去查，
0: 每年都去查，
2: 对，每年都去查。对于年轻的病人，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青少年的孩子，他会有卵巢的肿瘤，我们看过很多。那对于就是我们年轻的孩子，我们还是会觉得一年查一次。那对于有过性生活的病人来说，我们宫颈癌的筛查也会是常规都去做。那当然就间隔的时间跟你这个检查的

0: 结果还是相关性的，如果常规的筛查3到5年，如果你有异常的话，我们还会跟你讲说你半年甚至一年去，对，缩短时间去做这些检查，还是应该要去做这些专门的筛查的。嗯，
1: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做的时候，那时候年纪也不是特别的大啊，发现没什么问题，我可以3到5年之后再来做第二次的筛查，这样的问题。
0: 对的，是的。
1: 那如果要有问题的话，再根据医嘱来进行一个判断。
0: 对的，是的。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医生会根据你这个问题的大小，
1: 会让你间隔的这个时间的长短来做一些我们相关的检查。那这样呢，就是如果让你来随访，我们讲随访就是需要自己密切关注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就一定要按照医嘱来做。那如果比如说像宫颈癌，现在大家关注度很高啊，宫颈癌筛查过程当中，这个一般来说您推荐什么年纪开始会比较好？因为现在
0: HPV的疫苗打都是从初中开始打，宫颈癌的疫苗，这个其实也是希望跟大家多做科普啊。宫颈癌的疫苗其实打了并对我们没有太多的影响，其实预防是保护我们的。那其实宫颈癌也是一个可防可治，可以做筛查的这些病，是我们全身所有的肿瘤当中唯一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病。它防就是我们有宫颈癌的疫苗，我们45岁以内12岁以上的女生她都可以去打这个疫苗。那我们筛查的时间，你只要有过性生活， 我们就可以开始筛查。对，只要有过性生活就可以筛查。那我们筛查的年龄也是我们正常到60岁，那如果是说60岁以上的有特殊病史或者既往有过这些有 HPV 感染的，我们也会延长它的筛查时间。那筛查的间隔时间其实也是，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殊的 HPV 感染，我们可以让它3年查一次。那当然如果你有 HPV 的感染，特别是高危型的 HPV 感染，我们会让他说，哎，你半年甚至一年来做一次检查。那如果要筛查真的发现异常，就是从发现异常到明确诊断这个过程当中要经历哪些步骤？
1: 其实我们讲说你发现异常，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这个
0: 早期的比如说 HPV 的感染，我们会说你是不是就会说我很快就会生这些宫颈癌肿瘤，不会，其实它是有很长时间的过程，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3到5年，有的人10年甚至20年，那它才会有这种改变。当然也会有很短期的，你要看特别是高危的 HPV 的感染16、18型的这种类型的病人呢，我们还是会谨慎的让他去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去阴道镜的检查。如果只是普通的一个高危的，
1: 那我们还会让他定期去做检查就可以了，不要过于紧张和担心和焦虑。就不是像大家想的，就是我一旦筛查出来异常之后的话，就意味着我离肿瘤就很近了。根据情况密切的去监测的也有，然后根据情况进一步的去检查的也有，根据这个情况可能来明确诊断的也有。
0: 对的。
1: 那现在 如果真的是确诊了妇科肿瘤，手术或说诊疗的手段一般来说都有哪些呢？
0: 对的，我们其实妇科肿瘤的有很多类型的，就现在目前情况有很多的手术，我们说我们这个妇科良性的肿瘤，它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我们包括最主流的，比如说我们做手术，那么当然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良性的肿瘤，我们还会做消融、做介入，它其实也是一些对于特殊类型的人群需要做的一些这个手术治疗。那我们对于妇科的恶性肿瘤，其实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手术是占了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病人需要去做化疗、去做放疗，甚至我们还会去打一些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就是它这个就是随着我们药学的这个发展，那其实我们所用的这个药物的类型也是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那得了妇科肿瘤，其实并不可怕。那如果说在之前你要做好预防，如果真的得了也没有关系，我们有很多的手段来治疗它。
1: 那像
0: 我们现在会发现有一些很新的一些技术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手术，能不能运用在妇科肿瘤当中去？对的，其实机器人的手术呢，其实我们大概发展在全球有30年，我们中国其实也引进了大概十几年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机器人的手术对我们妇科肿瘤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它可以放大了很大的手术视野，那么呢也减少了这个就是手术的盲区，它会 会更好的凝闭血管，那么会减少我们手术当中的一些并发症。它其实

0: 肌显影手术是目前情况下比较适合妇科肿瘤的这个手术当中我们使用的一个手术设备。
1: 那这个机器人的手术一般来说适用于哪些病症，还是所有的妇科肿瘤都可以？
0: 我们肌显影手术只要妇科的腔镜能够做的手术，我们肌显影手术其实就能够做，它比普通的腹腔镜的手术更有更好的优势。那对于我们妇科恶性肿瘤来说，我们说间隙啊，包括这个血管的暴露啊，包括这些尿管的暴露，它其实会比较腔镜来说会看得更好。那对于医生来说，我们做手术也会看得更清楚，那手术范围也会切得更彻底，其实更适合在肿瘤当中使用。
1: 这个机器人我们都很好奇啊，因为一提到机器人可能大家就想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具身的一些机器人，人形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啊，能去做一些跑跳或者拿的一些动作啊。那咱们这个机器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医生怎么去操控它呢？
0: 对，其实呢我们机器人的手术呢，其实是我们医生拿机器人的这个机器手臂在人体上做操作的，就像我们的这个车一样。我说不是全部的无人驾驶，是我们自动的，就是我们使用驾驶这个自动的这个车一样，是医生来操控的，并不是目前情况下还没有达到无人驾驶这个状态，其实还是由我们医生主控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对于机器人的手术是非常安全的。
1: 就感觉有点像这个我们的手术医生穿上了一个外骨骼一样，
0: 对的，
1: 然后在里面和病魔进行战斗和这个抗争，然后让这个力量，就是医生的力量增强了好多。
0: 是的是的，他给我们医生的手术添加了很多更确定的因素，所以说也是我们未来10年到20年我们医学会很大的一个跨步的一个方法和手段。
1: 说回妇科肿瘤啊，很多人会觉得一旦得了妇科肿瘤可能都要去切子宫。那真的是这样吗？就是是不是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这个子宫切掉呢？
0: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要看这个肿瘤的类型是什么样的类型。我们对于宫颈癌包括子宫内膜癌的病人，其实早期的我们还是可以保留子宫的，就对于宫颈癌的病人，我们把有病的这个宫颈给它切掉，那么把子宫留下来，那还能够怀孕生孩子。那么对于子宫内膜癌的病人，我们可以吃药让他把内膜逆转成正常的子宫内膜，以后让他怀孕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我们再来解决他这个肿瘤的后续的问题。他其实并不是说得了妇科肿瘤我们就不能够生孩子，就一定要切子宫，并不是，要看他的这个级别是找。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妇科肿瘤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 HPV 感染就等于得了宫颈癌，想问一下真的是这样吗？
0: 首先我讲这是错的。HPV 感染它其实就像我们感冒一样，那只是一个特殊的病毒感染，它只是说它这个病毒呢，我们80%到90%的女性一辈子都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一次。但是呢大多数的病人呢，他会能有自动清除的这个功能，我们人体会有自动清除病毒的这个功能，它会自动好。那如果你得了 HPV 感染，那我们还有这个分高危型和低危型的这种，那只有说高危型的病人你才会有机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并不是你得了高危型的 HPV 你就会得宫颈癌。那高危型也只是比别人机会更多一点。那么高危型当中还会有更就是特殊类型的，比如16、18型的这种类型的病人，他持续得了1年以上你才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宫颈癌，并不是说你只要得了 HPV 你就得宫颈癌，所以大家不要恐慌。
1: 别去担忧，别去我觉得就是别去自己吓自己啊。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有人说子宫肌瘤会癌变，事实真的如此吗？
0: 会的。那虽然说子宫肌瘤我们99%都是良性的，但确实会有一部分的子宫肌瘤会有恶变的这个风险。那

0: 大多数的就是我们讲前面在节目里头讲的说短期之内生长非常迅速的肌瘤，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绝经以后肌瘤长得很快的病人，他其实确实是会有肌瘤的这个癌变的风险，就我们将会将它叫子宫肉瘤。
1: 明白啊，就是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子宫肌瘤大家不用太去纠结说哎呀我得了子宫肌瘤我一定会变成癌症啊，那这个
0: 不是99%都是良性的。
1: 明白啊。最后我们再来看，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切了子宫会变老，切了之后真的会加速衰老吗？
0: 答案是错的。切了子宫呢，其实我们说切了子宫，我们女性保证年轻的其实是我们卵巢分泌激素。
1: 对，
0: 那切了子宫呢，它其实不会变老，子宫切除以后只是让我们不能够怀孕生孩子，不能够正常表现为来月经。那其实呢，因为保证我们变老的其实是卵巢，那只要卵巢不切除，单纯切除子宫的话，它不会让我们变老的。所以呢，观众朋友们不要太过于焦虑和担心。
1: 明白了啊。那关于我们的健康辟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发物啊，我们常说的像什么鸡呀、鸭呀、鱼啊，什么这种所谓的发物啊，就肿瘤患者能不能吃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手术以后的病人其实我们是需要他高蛋白饮食的。
1: 哦，
0: 对，高蛋白饮食其实就包括了鸡鱼肉蛋。
1: 对对对，
0: 鸡鱼肉蛋我们需要它手术以后增加更多的蛋白，那促进切口的愈合，提高它的这个增强它的免疫力。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其实所谓的发物，在西医上来说我们是不做忌口的，那我们会认为让病人更多的吃鸡鱼肉蛋，其实才能够更好的恢复，更好的和这个肿瘤去做抗争。那其实我想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我们所有的肿瘤病人肿瘤朋友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发物这一说，手术以后应该更好的经高蛋白的饮食，才能够更好的对抗了一些肿瘤。
1: 建议的话就是少吃一些不健康的就可以了。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补的就看得见的鸡鱼肉蛋，自己家里厨房做出来的，它其实高蛋白的东西更值得可靠。当然你会去外面买一些这些
1: 高盐的这种，
0: 对对，是肯定是不行的。
1: 烹饪方式啊，这个是不建议的啊。好，那今天的大医小厨跟大家关注到这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结束啊，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要感谢张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妇科肿瘤。最后呢，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您的专家门诊时间，让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观众有机会可以找到您。
0: 谢谢大家，我也非常感谢郑坤的一个介绍，也非常感谢江苏健康广播电台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我在江家园院区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那在沙家湾这个院区的门诊是周四的上午，欢迎大家有需求那可以来门诊找我，谢谢。
1: 周一周三周四三个上午的时间，但是两个院区啊，大家就近来选择啊，看您到哪边比较方便，看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比较合适，大家可以提前在网络上，在我们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
0: 对，官网上
1: 啊，或者官网这样的一个渠道来提前预约挂号啊。周一周三周四啊，两个院区，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张春花张主任，如果有关于妇科的肿瘤，或者说想要咨询像单孔或者多孔腔镜的诊疗的技术，或者说是机器人手术的技术，或者说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

0: 再次感谢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郑坤，谢谢。
0: 谢谢您。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到大蓝鲸 APP。 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主播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4: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高产稳产的重要根基。夏收时节，记者走访多地发现，高产、稳产、抗病、优质的小麦新品种正成为各地农户争相种植的心头号。
6: 这两天扬州高邮三垛镇的小麦迎来大面积收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大家所熟知的明星品种洋麦53迎来了第一年的大面积推广种植，效果如何？答案马上揭晓。
7: 仅3.2亩麦田实割测产，洋麦53小麦产量亩均超710公斤，较普通品种增产约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教授许科，
8: 在今年5月份经受几次大的风雨的条件下，倒伏的面积是很小，这块田相对来说就属于一个高产田块，抗倒性和抗病性都很优异。
7: 小麦赤霉病可防不可治，一旦爆发可能颗粒无收。作为去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洋麦53保留了此前我国首个大面积推广的抗赤霉病品种洋麦33的所有抗病特性。在田管时节，优良的抗病特性可以让种植户降低赤霉病防控次数，有效减少农药和人力成本投入。扬州高邮市三垛镇种粮大户翁年薪，
9: 三高是必打的，四高看需要，像这个的话正常的就是两高就行了，让我们少打药，病虫防治上面只是省事省银啊，成本能节省到80块钱左右。
7: 在聚合四个抗赤霉病及一个抗白粉病基因，增强小麦抗病性的同时，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团队创新采用多基因分子聚合育种技术，还把两个丰产基因和一个优质基因融入到同一粒种子中，这也使得洋麦53成为抗病、高产、品质优良、全面发展的优等生。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杨麦

0: 53育种团队成员陆成斌。
1: 我们对杨麦53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要生产好，还要吃得更好，做的馒头更宣更大，做的面条更筋道，做的面包的体积量会更大，所以说这个它的加工范围将更宽，市场前景肯定是一片大好。哎呀，无论是从农户应用还是食品加工方面，对这个53的需求将会更为广泛。
0: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种业振兴接榜挂帅项目，并通过强化新品种展示示范等措施，有力推动品种更新换代和布局优化。统计显示，2025年江苏新审定小麦品种的趋势平均单产达 582.7 公斤，较135末提升 9.1%。 全省小麦高产品种种植面积实现全覆盖，与此同时，一批优质品种快速推广，有力促进全省小麦品质提升。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近日，江苏省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中央储备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主动靠前，精准部署，率先在辖区启动2026年小麦夏粮收购工作，以科技赋能、人才赋能、服务赋能的务实举措，高标准、高质量护航夏粮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2: 针对夏粮上市早、农户受粮意愿集中的特点，中央储备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全面做实做细夏粮收购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4: 今年用于夏粮收购的所有仓房已经全部腾出，我们是把这个收购的资金准备好，然后就确保这个粮款能够及时的支付给这个农民朋友。然后我们确实做到这个人的粮、仓的粮、钱的粮。然后目前呢，现在我们2026年产的这个新小麦啊，正在有序的入库中。
2: 数字科技也在本次夏粮收购期间发挥作用，中储粮惠三农 APP 为农户提供便捷售粮渠道，粮安卫士小程序可以实现一键派单、智能调度、流程管控等功能，收购现场动线更科学，作业流程更规范，真正实现送粮客户少跑腿、少等候、快结算。
5: 在小程序上面有它的具体的技术规范，比如说车辆的停放，现场的指示牌的放置，这一方面都有具体的技术要求，这样呢就是更加的高效便捷。
2: 公司还提前完成仓储设施检修、设备校准调试、场地消杀整理等硬件保障工作，同步开展专项培训，覆盖粮食质检、设备操作、安全作业、便民服务等重点内容，提升一线人员履职能力。与此同时，还足额落实收购资金，保障售粮结算高效顺畅。
6: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正当时，眼下我省各地乡村大地瓜果飘香，特色种植喜获丰收，各地依托生态种养、农旅融合、科技赋能等多元模式，让时令鲜果变身富民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7: 在大丰区草堰镇梦幻迷宫农业生态园，万余棵枇杷树进入成熟采摘期，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园区坚持生态种植理念，全程有机肥培育，结出的枇杷果肉水润，清甜多汁，吸引了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入园采摘游玩，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
8: 上个月我们不是来摘那个草莓嘛，来摘过草莓的，当时我们就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枇杷树，以前我们每年都去苏州，就说我们大丰这边今年也可以采摘了，就不用去那么远。
7: 据了解，园区主打白玉青种两大优质枇杷品种，两种品种成熟时间、口感、风味各有特色，满足不同市民的口味需求。为拓宽销售渠道，园区创新经营模式，线上提前开启预售积攒订单，线下开放采摘体验，双线联动拉动销量，聚拢人气，乡村采摘游热度持续攀升。
9: 白玉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肚脐是饱满的，然后是内凹一点点的，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品种是青种，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是带青的，然后它如果全熟的这个颜色会金黄色的，这个还没有怎么熟，大概还有十来天，到时候它的果肉会金黄色，口感的话是甜中带稍微一点点酸，然后它的枇杷味特别浓郁。
7: 不止生态农旅采摘火热，科技赋能也让盐城特色农业焕发新动能。 在响水县

0: 万江生态农场设施果蔬协同创新基地，四种彩色小果型西瓜挂满藤蔓，品相上乘，迎来批量丰收采摘。该基地依托院地一体化协作，采用科学化标准化栽培技术，有效提升瓜果品质与产量。
1: 我们主要采用吊蔓栽培双蔓整植，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栽培模式，团队创新有益菌促防技术，同步辅以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根据西瓜不同生长周期精准配比水肥，节约种植成本，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显著提高果实糖分。我们果实的平均糖度达到12%以上，平均亩产也达到预期。
0: 作为院地合作重点农业项目，基地结合响水本地土壤气候条件，量身打造精品小果型西瓜特色产业，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难题，大幅提升本地特色瓜果的市场竞争力。
2: 是目前我们的话是在就是依据这个当地的一个产业一个特色差异化发展，我们就是为基地量身定造打造了一个叫是礼品彩色的小果型这个西瓜产业。这个产业当目前的话，我们是主要产品销售这个响水县及周边地区。以后的话，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规模，就是产品能够以往这个长三角地区销售。
3: 小果蔬撑起大产业，小产业激活大振兴。从生态农旅采摘到科技精品种植，盐城各地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路径，以特色拓优势，以科技提品质，以融合促增收，本地特色果蔬产业不断提档升级，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
4: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

0: 农户兜底，他就是镇江市劳动模范吴俊峰。
1: 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吴俊峰选择进入本地一家农业深加工企业，成为了一名技术员。凭借着过硬专业知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很快适应了岗位，并创新提出了 O2O 注销模式。他下沉乡镇，走街串巷，通过鲜果试吃、新品展销等方式开拓渠道，逐步打响品牌。
2: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我们聚龙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这个水果上市比较集中之后，然后导致这个价格呢比较低迷，然后再结合我这个大学学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要果蔬深加工。
1: 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沉淀，吴俊峰做出了自己创业的决定。2021年，吴俊峰投资410万元成立聚龙市如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注鲜果深加工。期间，他带领公司引入果蔬冻干生产线、蜜饯制品生产线和坚果包装生产线，与江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建立协作机制，冻干果蔬加工中的难点痛点。公司生产的无添加、零防腐草莓脆、葡萄脆等果干产品受到消费者广泛认可。目前，企业年产值已突破1000万元，他投资建设的新厂房也完成了主体建设，即将投产。
2: 从目前发展来看的话，我们形势还是比较很好。我们目前这个冻干果蔬脆有10余种，然后把我们聚龙本地的这个果蔬呢，形成打包、形成系列、形成组合，再把它销售出去。
1: 在吴俊峰的引领下，公司直接带动周边种植户2000余户，吸纳就业1300余人次。他还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镇江农科所等科研院所，组建技术指导队伍，分享种植、修枝、培育技术，打通市场壁垒。同时联合各行业农业精英，组建新农人创业共富联盟，通过线上带货直播、线下农产品展销，探寻乡村振兴长效发展路径。
2: 未来呢，我们还希望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研发在试，这个实验在效，然后呢，这个生产在正，征收再付，通过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一个模式，然后把我们农民这个更好的组织在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面。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绿想象，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4: 好，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喜欢吃鸽肉吗？有人说，哎呦，我此刻中午就准备了鸽子汤了。鸽子呢很好啊，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和鸡、鸭、鹅相比啊，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堪称是地狱级别的。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并且了。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好，有请刘敏。刘敏你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养鸽子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5: 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鸽子养殖了，到现在也快20年了。
4: 快20年了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5: 我本身就学的这个畜牧兽医，我们当时叫动物医学专业。
4: 嗯，正好就是专业比较对口，无缝对接哈。
5: 对。
4: 嗯，那么当时刚刚进入到这个养殖场去养鸽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具体如何来养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对吧？
5: 是的，是的，因为学校里面其实它是没有这门课程的，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企业之后，慢慢的学习摸索，然后再跟着这个行业里面的前辈老师，然后不断提升自己。
4: 好，那么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鸽子的养殖，它的繁育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鸡鸭鹅这样。

0: 些常规家禽来说的话，难度更大，堪称地狱级别。这个作为外行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如此之大呢？
1: 我想了一下子啊，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鸽子啊，它比较特殊，是一夫一妻制的生产模式，不像其他家禽，有的是像一公多母。第二个呢，其实鸽子啊，它这个产量还是比较低的，像我们现在鸡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天一枚蛋，但是鸽子可不是，鸽子的话一个月才能下大概2到4个蛋，所以说它繁殖周期也很长。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鸽子它是晚成鸟，它刚出壳之后啊，它是不像小鸡可以自己吃，它都是要通过亲鸽来哺喂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育种工作啊变得异常的艰难，也会影响这个遗传的进展。所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鸽种都是依赖国外去引种的。
0: 对，刚才呢，刘敏说到了这个鸽子，它呢是非常纯情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必须得一夫一妻，而且生了小鸽子之后，必须得爸爸妈妈一起来孵化。真的是就是不像现在有很多说这个生了娃之后这个爸爸就不管了，是吧？哎，他们非常专一啊，一起亲自来哺乳这个小乳鸽，所以呢它的这个整个的产蛋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而且鸽子是不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是吧？
1: 对，鸽子因为它体型比较小而且这个它在取这个精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而且这个它本身它产蛋周期和产的量也少，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0: 嗯，那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做到就是把我们国内的这个鸽子的品种进行一个有效的改良，可以和国外的鸽品种进行抗衡呢？
1: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就培育的这个苏威一号。苏威一号呢，是我们和中国农科院家禽所一起合作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它体型大，产量高，而且抗病力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就是通过现在讲的话有10多年的时间，我们是2009年就开始在做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组建了大概60多个配套系，进行了这个几百次的这个杂交组合，包括我们那个给鸽子套的脚环就用了大概几十万个。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异常的艰辛的。
0: 对，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说做这个种鸽的繁育就这么难吗？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养鸽子的，可能也有人家会自繁自育，但是如果自繁自育的话，它品种就很容易退化啊，就越养越小，越养产蛋率越低越差啊，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鸽子的育种工作，现在呢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苏威一号，这个其实就是以你们公司的名字大概就是来命名的，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嘛，对吧？苏威一号啊，那么经过长达10年的育种是吗？才培育了这个品种。
1: 是的。
0: 嗯，真的可以说
1: 是。
0: 对。
1: 我们是2009年，然后就和这个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才通过了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的这样的一个审定，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品种。
0: 嗯，真的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那么终于磨出了这么一个苏威一号品种，它的特点是什么？
1: 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鸽子它和其他的血型还不同，它是论只卖的，所以一只多少钱？就是现在市场上面这个我们消费者啊，他都是要求体型要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定这个品种的选育目标的时候，就是商品乳鸽体型要大，同时呢，就作为我们养殖农户来讲的话呢，要求就是生产种鸽产量要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所以说在选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抗病力更强，而且适合屠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是我们苏威一号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嗯，它的副本和母本是什么？
1: 副本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块大型的，然后母本是这个高产型的，它里面是有我们这个叫米马斯的血统和这个白王鸽的血统都在里面。
0: 好，那么这样一个品种，它育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1: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做育种比较困难，长期以来呢，我们其实是要从国外去引种，但是国外引种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费用高。你比如说像我们从这个欧洲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就要差不多在100到200欧，折合人民币大概要1000到2000元一对。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疾病的风险。
0: 嗯
1: 啊，尤其是近些年禽流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疾病。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国外他还是不会把最好的种会给到我们。
0: 对，
1: 这里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苏维一号培育的话呢，它也是应该说是解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卡脖子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0: 对，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老百姓如果想养鸽子，养苏维一号的话，引种是个什么价格？
1: 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把我从国外去引种，这个成本可以说打下来大概70%到80%。国外去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引回来之后，大概要1000到2000元的这个一对，我们现在只要大概100到200元一对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0: 嗯。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而且这样的一个好品种对于我们的市场需求来说也是需求非常旺盛的，也是降低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苏维一号这个肉鸽新品种啊，是由我们啊叫江苏的威特凯歌有限公司培育的一个当家品种。你们现在还有哪些好品种？
1: 我们除了苏维一号，我们还有这个太湖点子鸽，然后黑皂鸽、褐袖鸽，这些鸽子也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品种资源，而且也是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这个特色非常的鲜明的。你比如说太湖点子鸽，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鸽种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头上是一个黑点，嘴巴是叫上黑下白，然后而且脚趾是有五指形状的，这个是现在在这个国内所发现的所有的各种里面唯一一个有这种形状，而且它的这个肉质也会比我们这个普通的鸽子更香。
0: 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肉质也非常香啊。听说这个太湖点子鸽它于2020年通过了国家鉴定，成为我们江苏省第一个鸽类地方遗传资源，并且呢于2025年成功入选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在这个品种的保种和扩繁种当中，你们克服了哪些困难？
1: 刚才讲到像太湖点子鸽，它这个鸽子呢现在数量还是非常的少，为什么少呢？因为这个它这个品种相对来说体型还是比国外的品种要小一些。那么在国外这个品种冲击我们国内的时候啊，它这个市场是逐渐的在去减少的。那么所以说它这个散落呢也是各地，所以说我们当时收集的时候啊，花了很大的代价。我这个印象非常深，我光云贵高原那边自己开车都跑了大概要3趟。那么我们足迹遍布了这个整个我们华东地区多个省份。

0: 饲养，再到下游的这个开发，以及深度的文化，包括乡村旅游，然后来去做。
1: 嗯，
0: 其实鸽子啊，在我们中国有大概几千年的驯化和食用历史，而且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认可度非常高。但是呢，鸽子相关的一些文化啊，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方式，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还是不太熟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吃烤乳鸽，或者买回去一只炖汤。
1: 嗯、是的
0: 啊，但是其实鸽子还是有蛮多的做法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有清蒸乳鸽啊，我们卤水乳鸽、红烧乳鸽啊、爆炒这个鸽肉，包括还有就是鸽肉饭。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打造比如说鸽子相关的这个文博馆啊，包括这种参观走廊，可以面向我们的消费者，甚至包括我们的学生搞一些研学课程，体验课程。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公司开了一个这个主题餐厅，就是专门吃鸽子的，
1: 全鸽宴是吧？
0: 对，全鸽宴，就是你来的时候就有鸽子给你吃，
1: 嗯
0: 啊，而且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到这边了解鸽子的养殖，然后也了解鸽子的文化，
1: 嗯
0: 啊，看到鸽子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能够有这个切身的一个体验，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对这个消费他就有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触，
1: 是
0: 通过这样的一二三产然后融合，我们想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来达到一个鸽样板，
1: 嗯，还可以开发一些鸽子的文创产品。嗯，给孩子们带回去 是吧？嗯，那么你们也是，你也是那个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优秀学员啊，能不能给大家说说你参加了这个投研培训计划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南京农业大学投研计划能够让我就亲自去参与这样这个学习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这个学习还是感触非常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这里面是我们这个农业领域里面的可以说都是精英然后聚集的一个场所，那么每个人都有他的闪光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细心的向这个各位学员然后深度的去学习，然后学习他的这个闪光点，包括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鸽子的文旅项目啊，我们现在也在跟很多的这个学员然后在沟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
1: 资源可以整合起来哈。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南农他这个在做投研计划培训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精力，
1: 嗯
0: 啊，请到了你比如说像我们万院士这种级别的专家老师来去跟我们亲自授课，让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专业的知识理论知识上面又进行了一个提升。啊，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源了之后，对于未来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拓，因为这个里面它不光是有搞养殖种植，还有搞加工深加工，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真正的是能够串联起来。
1: 嗯，
0: 这是我觉得就是在南农学习这个投研计划然后让我真正的这个感触。
1: 对，很多学员都说就是不仅是从这个老师这边学到了很多知识，同时呢学员之间啊进行资源整合，也是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啊，可以说是把全省最最优秀的咱们的农业创业者集中到这里了。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访谈到这儿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啊，可以说从十年攻关玉成苏维一号到守护太湖点子鸽等一些珍贵种质，从扎跟一线钻研，再到带动百余农户来共同致富啊！您用坚守与创新，打破了肉鸽种源卡脖子的难题，也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也祝愿未来咱们的苏维品牌飞得更高更远。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0: 谢谢，感谢各位。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3: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
4: 膳食纤维摄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吃五谷杂粮，多吃豆制品，这样一个时期或者饮食的习惯。而这些食物呢，它重点就是什么呢？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又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那么尽可能的去缩短有害物质啊在我们肠道内停留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要建议我们要少吃一些肉类呢？因为目前我们所讲的肉类其实主要指的是红肉，那么也得到了国内外以及国际上这样一个研究数据的支持。我们比如平时所接触到的红肉，比如说猪肉、牛肉以及羊肉等等，都叫做红肉类。那么以及加工肉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香肠、火腿、腊肉，或者是西方的这种培根。那么在现阶段呢，其实我们在出去聚餐的时候往往大家会有一个感官，就是不肉不欢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研究结果显示过量的摄入这样一个红肉以及加工肉类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结直肠癌的一个患病风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比如说这种汉堡里面含有大量的高脂肪，以及这种油炸类的一个肉食添加，还有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加班之后会经常尤其现在整个夜生活比较丰富之后会去吃一些烧烤类的， 火锅类的这样一个食物，以及高糖的饮食。
2: 嗯，
4: 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患癌的风险，尤其是对我们肠道的应激。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会聊到，就比如说我们早期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早期阶段我们大部分中国的人群还是适合这样一个五谷杂粮或者是高膳食纤维这样一个食物的饮食结构。
2: 嗯，
4: 而西方国家它因为整个工业化进程比较早，那么所以说他们很早期的时候就可以耐受啊这样一个肉类的啊这样一个饮食结构，那么他们的基因的改变和我们肠道这种耐受性都会不太一样。
2: 嗯，所以您刚才讲到饮食这一块，我觉得我们需要着重的来这个分享一下，因为它直接可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我们要请您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这个分析啊，讲清楚为什么。那可能至少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想接下来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饮食当中其实就可以做一些调整，如果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其实就赶紧的来改一改哈。嗯。

0: 那我们继续向范主任您来请教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这个结直肠的，或者说我们肠道健康吧，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特别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不用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呀筛查哈。而且就是可能我们也会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查好像就没事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查了吧，有的时候哎这有个息肉那有个啥，咱反而有这个心里面有个犯嘀咕啊，这个心里面有问题。所以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从检查这个角度筛查这个角度，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比如说到了什么年龄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检查，什么情况该去做检查？
1: 好的，那么其实啊，往往刚才讲到我们提到的，就是没有症状就不去筛查，或者是自认为就是一个肯定没事的状态，其实这是一个啊思维上的误区。我们经常小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比如说掩耳盗铃的故事，那么其实也是类似的。那么其实就目前的数据，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呢，结直肠癌其实在目前啊，已经是我国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消化道恶性肿瘤。那么它的发病率也呈现。

0: 理生理学上来讲，大多遵循着从腺瘤到癌这样一个进展的过程。那么从癌前病变进展到癌这个过程一般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也为结直肠癌的筛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那么如果在这5到10年的时间啊，结直肠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一定方式的筛查检查出癌前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说腺瘤，那么同期把它切除掉，目前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大多数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早期的结直肠癌患者一般都是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的，这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用去筛查？那么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理清楚。
1: 嗯，
0: 所以说目前呢，大部分的人群可能会思维上就是说出现临床症状之后再去就医，那么往往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疾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中期或者是偏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结直肠癌的预后啊，其实和我们整体的疾病肿瘤分期非常相关。研究结果也显示，对于这样一个如果是诊断为一期的结直肠癌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可以高达90%。而发生远处转移的这样一个4期的结直肠癌患者来说啊，5年的生存率可能仅仅有14%左右。
1: 嗯，
0: 那么在无症状人群当中实施筛查，在居民还没有发展成为结直肠癌或者是没有进展到中晚期结直肠癌的时候，我们及时的通过一些检查的手段去发现结直肠的病变，并且早期实施这样一个干预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以及生活质量。
1: 嗯嗯，所以这种早筛查是非常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哈。那不同的人群是不是在这个筛查的或者说检查的这个要求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0: 那么确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提问的，其实呢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他的筛查方案包括国际上以及国内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去推荐。
1: 嗯，
0: 那么其实呢既往啊，其实我们讲单纯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来讲，我们经常会把人群区分成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群或者是啊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我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目前我国最新的专家共识已经指出，对于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或者以上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就列为高危人群。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一级亲属是有结直肠癌疾病史，也就是经常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有结直肠癌的家族史。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本人啊患有癌症史啊，这也包括了任何的恶性肿瘤病史。第三个呢就是本人可能之前查过肠镜，还有一个肠道息肉或者是腺瘤性息肉的病史。
1: 嗯，
0: 第四个就是以症状学，比如说同时具有以下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者，比如说慢性便秘，尤其是在近2年啊便秘每年在2个月以上。第二个就是慢性的腹泻，尤其是在近2年的腹泻累计持续超过3个月这样一个时间，或者是啊每次发作持续时间在1周以上。
1: 嗯，
0: 第三粘液血便。第四个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事件的打击病史啊，比如说发生在10几20年前或者是在近期，有可能因为某种突发的事情啊发生之后对人体产生了一个较大的精神的创伤啊或者痛苦。第五呢就是慢性的阑尾炎或者是阑尾切除的手术史。第六个包括啊慢性胆道系统的疾病或者胆囊切除手术史。那么这也得到了整个国际上很多啊相关研究的一个证实。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国内外它有不同的一些啊风险分层的一些模型。那么不同的风险分层模型呢，它涵盖的这样一个高危人群或者是普通人群也是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比较类似的。那么除此之外，刚才包括主持人也啊提到的，就是我们还包括一些啊生活饮食习惯方面的高危情况，这也是我添加到里面的。比如说红肉的饮食或者加工肉类的摄入，如果是一个人特别喜欢吃这样一个啊红肉或者加工肉类的这样一个饮食习惯，可能会增加啊自己成为高危人群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的体重啊，目前都是处于一个肥胖的状态，或者是啊这样一个腹型肥胖的情况，还有糖尿病，还有一些吸烟和大量饮酒等等。那么这些高危因素呢都有可能会促进啊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可能筛查的方案也不一样啊，包括了其实目前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脑海里往往讲的是肠镜。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啊，对于不同的人群什么样的间隔周期去筛查这样一次肠镜，其实目前国际以及国内 也是有。

0: 啊，相关的指南推荐。那么可能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呢，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符合啊我们中国人群的这样一个常见的筛查方案。啊，既往呢，对于结肠镜的筛查，其实我们初定的全民筛查的年龄是在50岁左右。
1: 嗯，
0: 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更新的指南中呢，也提到了啊，推荐对于一般风险的成年人从45岁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
1: 嗯，
0: 啊，后续呢也会根据初筛的结果来制定后续的结肠镜复查的间隔。那么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那么我们就在每到5到1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去复查肠镜就行了。那如果发现了息肉， 那么我们往往外科医生或者是消化内镜医生会建议啊，把息肉切除之后隔一年啊再次复查肠镜。那么如果这一次复查肠镜都没有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正常的一个啊复查周期5到10年复查就行。那么如果第二次复查肠镜还有息肉，那可能会在下一年还要再次复查肠镜，以此类推。
1: 嗯，
0: 而对于我们刚刚讲到这样一个高风险或者高危险的群体，那么就建议呢目前是从40岁左右，或者是 我们一级亲属确诊的年龄往前推10年，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在之后呢每5年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这里面呢，我个人建议啊，如果是对于当下啊存在这样一个前面所提到的饮食以及生活习惯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群体来讲，我个人可能会建议适当的啊增加一点频率，就也就是说缩短一点复查的周期，来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比如说
1: 啊，可以提前3到5年就进行一次结肠镜的复查。嗯，范主任，您说的好清晰啊，我都记下来了。就是您讲到了，就是哪些人群属于结直肠癌的这个高危人群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一级亲属，我们讲家族史啊，这是一类；还有就是 本人可能本身就有这个其他的一个癌症史，还有就是你检查有息肉的这种情况，还有这个以下情况占2项的。第一个您讲到了，可能容易便秘，可能一个月就是一年当中有2个月啊，可能是便秘的哈。还有就是有腹泻啊，一年当中可能他有3个月的时间在腹泻，然后呢，这个可能腹泻的这个时间持续1周，还有就是叫粘液血便。 以及您讲说在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受过重大的精神创伤的，以及得过阑尾炎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胆道系统的这个问题的，这如果刚才讲到这几项当中占2项以上，它也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啊。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检查，这个给的很清晰，我们特别容易去记忆。普通人群 初次做这个肠镜或者说做这个肠道检查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是45岁。那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可以再往前一些。您以这个有家族史的为例啊，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如果是比如说这个自己的长辈啊，这个父母啊，有这样的情况的，那么他患病的那个年纪再往前推10岁。 对吧？然后您还提到了，就是开头讲的啊，因为饮食可能是直接的，对肠胃有影响，肠道有健康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是这类人群的话，这个我没记住，范主任是3到5年是以45岁算3到5年吗？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 那其实呢，我刚才讲到的三到五年，其实我们是讲到的，比如说假设对于一个不管是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如果我们设定的不管它是40岁或者是45岁复查，如果是初次筛查的肠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会5到10年。那么对于高危人群呢，比如说生活饮食不健康，我可能会建议它再缩短一点，我们把时间就是放到3到5年。那么如果真的是查出来初次筛查有结直肠的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一些溃疡，比如一些腺瘤，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呢，可能会建议第二年就要复查。那么一直复查到我们正常的，如果比如说再次复查是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肠道健康状态，我们就会延续到5到10年，这样一个普通筛查的周期。
2: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其实这个关键信息可以记一下啊，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别，其实可以这个记一下，因为它其实实际上是涉及到所有的人，它不是说这个只有高危人群需要去

0: 这个肠镜哈，可能我作为我来讲，我印象当中，可能就觉得如果是肠道的这个检查，我可能马上想到就是肠镜。那肠镜是不是我们这个肠道健康的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呢？
1: 那么，其实主持人刚才讲的非常好啊。其实我们目前的筛查手段上面啊，其实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最直接的，因为也是结合中国人群发病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肛门指检。
0: 嗯，
1: 在很多的体检机构都可以完成，包括一些我们说包括退休之后的，包括门诊，包括一些健康体检机构，因为直肠指检是一个最方便又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结直肠癌里面都是以直肠癌为主，而中国人群呢又恰恰刚好直肠癌里面是以中低位居多，因此我们说大部分的直肠癌都可以通过专业医生的直肠指检去发现。那么其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筛查还包括哪些？其实重点就是比如说从我们刚才讲到的直肠指检是一个相对无创的状态，无创之后呢，我们就会讲到一个相对有创的，比如说一些抽血，实验室的一些检查包括比如说留我们的粪便做一些大便潜血的试验检查，那么血液学的检查呢，又包括了肿瘤标志物的。其实对于结直肠癌来讲啊，其实最常见的一个肿瘤标志物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所讲的癌胚抗原和 CEA 这在我们各级医院甚至社区都有可能能够完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阶段随着这种基因检测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基因检测也作为肠癌早筛的一个手段，当然呢，它的普及性没有像我们血液学的这种肿瘤标志物或者是大便凝血来的这么便捷。当然呢，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以及我们各个医疗机构整个医疗机构技术的下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基因检测也会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项目。当然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截止到目前其实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反应应该还是肠镜。那么确实肠镜也是目前最精准的一个检查。那么结肠镜结合肠镜下的病理活检，目前也被公认为是结直肠癌确诊的一个金标准。截止到目前，我们推荐所有疑似结直肠癌的患者都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这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肠镜的检查，范主任，其实我身边因为也有朋友做过这个肠镜，包括我们其实通过网络信息也能够看到，就是其实做肠镜我们知道是要有这个麻药的哈，那但是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最难受的那个阶段是头一天，可能要喝那个我简单理解就是喝泻药是吧？那大家觉得那个过程是比较的难受的，所以就是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做肠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过程，然后就是我们怎么去这个看待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较难受的一些环节呢？
1: 好的。那么其实确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群体或者大家来讲难免会有所顾虑，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其实不仅你们有顾虑，我们作为医生如果在初次给自己做肠镜检查的时候也有所顾虑。那么其实我在门诊确实也经常遇到过，总是担心比如说我们结肠镜检查是否会有痛苦。其实呢，事实上我们讲目前的结肠镜检查分为了普通肠镜以及无痛肠镜。那么无痛肠镜呢，其实是使用一个静脉麻醉的方式来进行的。截止到目前，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整个过程呢也没有什么痛苦。除此之外呢，对人体也没有什么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比如说推了麻药之后可能会影响我的记忆力影响我的神经。那么其实现有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点。目前的证据呢，还是证明对人体没有额外的麻醉伤害。那么整个过程其实我自己就体验过，我已经做过3次的肠镜。那么整个过程呢，其实就像睡了觉一样所以说也是相对的比较舒适，没有什么痛苦。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其实我们做肠镜除了肠镜真正检查的过程是否伴有痛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术前的这样一个做泻药的过程，肠道准备的过程。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可能都是望而却步的，是因为做肠道准备这样一个过程，可能问了一下周边的同事，问了一下周边的邻居，尤其有一个人做完之后，他特别痛苦，
0: 他会跟你去描述那个过程，
1: 对，然后你听他讲了之后呢，往往他还有一点确实是真实的感受，但是呢，他也总会有因人而异的夸大描述，然后这在我们的内心就会建立一道更强的一个屏蔽。 那么我们想回避这样一个检查。
0: 嗯，
1: 那么其实呢，我也结合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
1: 其实目前我们现阶段的肠镜啊，两种泻药准备方案我都尝试过，一个是聚乙二醇的这样一个肠道准备方案，一个是我们现阶段鼓楼医院，包括在我的门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案是乳果糖方案。
0: 嗯，
1: 那么聚乙二醇复方聚乙二醇呢，确实啊，喝起那个泻药，我自始至终都能回忆起来。甜不甜，咸不咸，
0: 嗯，
1: 确实喝不下去。我当时呢，不瞒大家讲，啊，也不瞒主持人讲，就是我当时喝第一次的时候，我把自己确实给喝吐了。以前在门诊和住院的时候查房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讲，
0: 嗯，
1: 我说忍一忍，我们忍一忍就喝下去了，把肠道就能准备干净。当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复方聚乙二醇的时候，确实没喝下去。从那之后，我就感知到我的病人在喝泻药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
0: 嗯，
1: 还知道感同身受，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后面呢，那是我第一次的肠镜检查，
0: 嗯，
1: 又隔了三年之后，我又复查肠镜，复查肠镜之后呢，我就跟我们消化内科的陈明主任，我们一起协商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怎么样去更改这样一个啊，肠道准备的方案。
0: 嗯，
1: 那么现阶段呢，其实我们便秘的群体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叫乳果糖。
0: 嗯，
1: 那么乳果糖其实是一个缓泻剂。
0: 嗯，
1: 而我们呢是采用了它，比如说大剂量的乳果糖，啊，增加啊一定的水分。啊，除了一个正常的我们说温水以外，我们现在还可以调试成啊加电解质水。啊，比如说外星人，比如说脉动。
0: 嗯，
1: 那么这也是我第二次尝试的。那么第二次尝试之后呢，确实感觉效果非常的好，
0: 嗯，
1: 而且主观的感受也非常的舒适，
0: 嗯，
1: 那么所以未来呢，我可能会建，当然呢，这样一套方案没有写进指南，
0: 嗯，
1: 也是我们鼓楼自己在摸索的一套方案。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想做肠镜的时候，啊，又正好是在啊来南京方便的情况，可以到我门诊，
0: 嗯，
1: 我可以给大家去开具这样一个方案，大家去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嗯，
1: 确实整个的主观感受要好很多。而且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在没有严重的糖尿病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其实这样一个准备方案呢，口感舒适性和腹胀的感觉都明显的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0: 嗯，
1: 所以说呢，其实大家所讲的这样一个，不管是肠道准备的一个痛苦，
0: 嗯，
1: 或者是啊肠镜检查过程当中的痛苦，
0: 嗯，
1: 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
0: 嗯，
1: 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医务工作者一直在为这样一个如何去改善诊疗相关的一个舒适性在做，
0: 嗯，
1: 啊全力的去努力，去也希望呢就是尽可能排除大家的一些疑虑，
0: 嗯，
1: 能够让这样一次筛查的项目，让大家啊主观感受能够更好一点，
0: 嗯，
1: 那么确实呢也没有增加啊病人的痛苦以及风险，
0: 嗯，太好了。范主任，您这么讲啊，我在想等到我这个45岁，那也很快了，我觉得我就可以就是不那么抗拒或者说不那么害怕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了，就是可以到鼓楼医院啊，有这个乳果糖啊这样的这个可能它也是药啊，但是呢它的口感就是它的接受程度会好很多哈，啊。我冒昧的问您一下，范主任，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
1: 嗯，
0: 那会儿您是多大年龄啊？
1: 我是在34岁，
0: 34岁
1: 自己做的第一次，
0: 嗯，
1: 对，34岁。
0: 嗯，您是什么原因？就是其实提早了很多去做这个检查，是因为想去？
1: 因为第一，主持人您讲，
0: 我
1: 等您讲完。
0: 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您肯定有这个健康意识哈，但是您提早那么多，我想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啊，是这样的，其实我当时呢，重点问题其实可能也是和我们职业的一个关系嘛，
0: 嗯，
1: 第一个呢，出发点肯定是自己做了这个行业，
0: 嗯，
1: 那么天天跟胃肠打交道，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风险的意识，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目前现阶段呢，整个其实大医院的医生整个的生活作息饮食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因为我们的作息呢，往往不是特别规律的，
0: 嗯，
1: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上外科手术的时候，
0: 嗯，
1: 一天有可能我们开3到4台，
0: 嗯，
1: 那开3到4台的时候，有可能第一台的时间并不是卡点在饭点的时候，
0: 嗯，
1: 那很有可能呢，就是你饭点的时候吃的饭呢，有可能是一个啊偏冷的，或者是我们为了节省整个手术间隙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会缩短我们吃饭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暴饮暴食状态，
0: 嗯嗯。
1: 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呢，等到傍晚的时候还要晚查房， 拔插完之后呢，其实等我们把病人安排好了之后，等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能吃上饭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又已经到八九点了，
0: 嗯，
1: 八九点之后呢，你吃完又是暴饮暴食，因为饥饿时间过长，
0: 嗯，
1: 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我当时啊给自己，因为确实对于我来讲，我是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我给自己安排的检查也是相对偏早的，
0: 嗯，
1: 那么主要是就是除了这样一个自己经常做这一个领域，第二个就是。

0: 就是我们的工作、饮食、生活习惯，我个人觉得呢，对于我来讲，可能这样一个习惯呢不太健康。当然呢，还有一点，就是又回归到上一个前面的话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没有症状就不要去筛查。其实我经常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讲，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很多的患友和患友的家人，我都会跟他科普一点，我说。 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一点，我们查肠镜不是为了发现疾病，而我们查肠镜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健康，因为尤其这样一次检查呢没有多大的风险，相对来讲对人体没有伤害的时候，我们通过这样一次检查可以保障我们健康的一个堡垒。那么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的理念要去改变，我们不能说去查肠镜其实是为了发现疾病，而是应该是做肠镜，把肠镜当做一个常规的一个
1: 体检项目，
0: 或者是筛查的项目来确保我们机体的一个健康，这个我觉得观念很重要，所以这也就是我呢其实我的复查的周期会比指南相对要更频繁一点。那么确实呢重点问题也是我们接触的太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想极大的就去预防或者是去
1: 早发现一些可能潜在的病变，来尽量保证我们个人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您看，就是在现实当中，就是有一些很矛盾的情况。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太知道正常的比较好的作息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你其实没有办法保证就是按照那个一日三餐的时间啊等等啊去安排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补救，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或更早的时候， 或者说更好的去做一些检查，我想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的选择，或者说这个周期频率的选择，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然后也非常感谢您，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护士啊，他这个练习打针的时候，他常常要拿自己去做实验，而您有了这个
0: 去做这个检查的这个经历之后，可能也就能够更加的了解那个距离二寸是那么的难入口，所以也就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我呢就是插一句，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呢确实感知到这样一个诊疗，它存在的一个不适之后，其实作为临床医生往往会去想一些想办法。对，就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怎么去调整，去来改善这样，因为毕竟如果未来其实我们经常讲到的就全民普筛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健康中国2030这样一个目标想实现的时候， 那么其实常见的检查会越来越多。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群体来讲，如果每个人去检查的时候都面临着可能有部分的抵触或者是痛苦的话，其实是不利于我们这样一个全国国家层面方案的推进。所以有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体来讲，能做的就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细微的调整，来让这样一个措施能够更 容易的去推进。那么这样的一个会议的群体呢，也是我们整个的老百姓。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义的。是的，是的，非常感谢范主任今天给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那范主任，我们再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有一位听众，他肯定是认真听了，他说他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42岁，他说这个筛查听说是从45岁开始，那如果说我这个45岁没有去做这个筛查的话，如果这个比如说再晚了几年，那 这个有风险吗？风险有多大？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可以来帮助很多人解答这样的一个疑惑。可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他可能已经超过45岁了，那这时候去检查，他的风险会不会因为年龄这个可能大了一些而有增加呢？好，那么非常感谢这位听友，那确实像主持人讲的也是认真听了，我们的 整个时间点说的非常的明晰。那么其实呢，我们完全也不要有这方面的过度焦虑，因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目前设定的是从21年讲到的是从45岁开始。那么其实在21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定的是50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那么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呢，我个人觉得，首先肠镜检查是一次保证健康的一个筛查。那么呢，也不能因为肠镜检查这样一个年龄 一个限制，去引起我们人体，比如说我越过了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过渡。

0: 焦虑，那么其实我们心理上的焦虑程度对于胃肠呢也是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基础状态。所以说呢，大家呢，我个人觉得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多想。那比如说我们设定是45岁，并不是说过了45岁一定会逐年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我们生活饮食习惯是否是高危人群。
1: 当然呢，从健康的筛查角度，如果我们放眼到全国来讲，这样十几亿的人口，我们肯定会建议在大家如果在45岁之前的时候，如果在靠近45岁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做初步的结肠镜筛查。那么当制定这样一个规范之后呢，如果大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已经比如说我这岁了，或者是56岁了，在前期呢又没有查过肠镜，那么及时去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往往呢，这个时候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大家会过度这一看到这个45岁的字眼，我是不是来查的有点晚了，其实也不要这样考虑，因为呢很有可能你去查的时候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不去查，可能是早期没有相关的症状，所以你才没有这样一个意识。那么并不是说晚查了之后呢一定会增加癌变的风险，所以这一点也要相对把心态要放平和。
2: 嗯，就是只要有这个意识，那么你现在即便是超过年
1: 听众，他说他62岁，是男性，然后呢他有糖尿病，平时会打胰岛素，他说他在做肠镜之前喝泻药会影响血糖吗？需不需要提前去把这个糖尿病的药做一些药量的调整？
0: 好，是这样的，这位听友啊，他其实也确实结合自己的一个基础疾病状态，那么其实在目前来讲呢，做肠镜之前是不需要啊刻意的去调药的，当然呢，因为在肠镜之前我们大部分的人饮食会做一定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要经常会建议1到2天的这样一个无渣饮食，饮食结构要尽量的降低，那么要相对的啊进行一些软烂易消化的食物，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在肠镜之前，因为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肠道准备干净，可能饮食量也会下降。那么和糖尿病的药物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个人更建议要加测血糖，因为为什么，不管是在我们前期这样一个控制饮食的状态里面，有可能因为我们摄入量不足，摄入量不足之后我们机体的糖分供应量会有所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用了早期常规啊生活状态下的一个啊，降糖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低血糖。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大量的喝泻药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一个脱水，或者是能量摄入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排泄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机体也是有可能会处于一个低血糖的状态。所以我个人倒建议啊，因为大部分啊有糖尿病基础疾病的这样一个群体，在家里呢都会有可以随时测血糖的一个便捷的设备，这个时候我倒更建议的是加测血糖，比如说我们之前是1天4次，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增加一点频率，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喝完泻药之后，或者自己有不舒服的时候，随时要加测一次血糖，防止，最重点的是防止低血糖的存在，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防备的建议吧，就是大家在喝糖尿病的朋友们在喝泻药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可以备一点点的这种无色的糖块，因为防止晚上，因为我们所喝的这种泻药以及我们水分摄入的时候都是没有糖分的，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大量的泻药之后导致我们低血糖的存在，低血糖存在之后在夜间，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啊各位听友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如果未来呢有想法要做肠镜，尤其想体验另一种肠道准备方式的时候，也欢迎到我门诊来就诊。
1: 好的，
0: 我也会尽全力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筛查方案。
1: 好，谢谢，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范主任，谢谢。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好，再
1: 见，
0: 再见。
1: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胜先副主任医师。那范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鼓楼医院本部。那也特别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可以回听节目，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更多的活动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这上面可以找到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我们今天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缕凄惶。

0: 按着这条路走，并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建业区七彩乐音艺术团，我是副团长吴红云。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是这里疼那里疼，究其原因大概率是经络堵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教大家一个调动气血舒筋活络的方法，就是甩手。千万别小看这个动作，最管用的法子啊，往往最简单。找个空地儿，下雨呢就在家里的阳台上或者是客厅，双手手掌是自然的伸直，五指分开，不需要用力。想象你的手啊，像两片柔软的柳叶，好像钟摆一样，利用惯性，把两只手同时向前向后甩动。向前的时候不要太用力，用三分力就好，甩的高度大概到肚脐的位置就成。那向后呢，要用七分力，尽力的向后甩，感觉是要把自己甩出去似的。关键就在这里，用力向后甩才能最大限度地拉开你胸前的经络，特别是手臂内侧的阴经，把淤堵的地方都甩开。其实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啊，都是气滞血瘀。你像久坐伏案，沙发一躺，年轻人照样是各种疼痛伴随。那我们的节目里还有一款好东西，叫做黑金膏贴，其实呢就是利用十多种的中草药相互协同痛经活血的原理。咱们平时啊，哪里觉得疼痛不舒服，一撕一贴，温温热热的透筋骨，缓解到比如说颈肩腰膝关节很多地方的问题。那如果您是刚刚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想再买一点的老客户朋友啊，或者说想给身边的朋友都分一分，家里多备一些，都赶紧来。现在我们的体验价格还有是99块钱五盒60贴，过了这阵儿啊就变成四盒了啊，就没有五盒了。那现在呢，买两组198，对不对？还要再多送您一盒，一共是132贴，才198，超级划算。怎么订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你像刘奶奶就说了，是贴到后腰上的，刚贴上去微发热，暖暖的很舒服。林阿姨说膝盖怕冷，一年四季都要戴护膝，贴了这个黑金膏试一试，目前感觉是真不错，反正也便宜，坚持贴贴。谢谢，99块钱五盒60贴，买两组198，再多送一盒132贴，才198。速度拨打4007-101909。

0: 八四六。那幺零零五八四六其实就是我们健康广播在南京的频点啊。
1: 对，是
0: 收听节目可以了解我们的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啊，到各大应用市场呢可以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0: 嗯，
1: 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都可以看得到。也欢迎大家呢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情况。今天南京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9度。明天南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东风三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后天南京是阴天，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从目前天气来看呢，本周二、周四、周五南京都是有雨的天气呢，周六周日南京的天气还是会转好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个端午小长假当中，第一天南京是会下雨的，但虽然下雨温度很合适，23到27度。
1: 是，
0: 所以端午安康，大家粽子吃了吗？
1: 哎，我昨天还真吃了一口，
0: 一口
1: 吃的是小肉粽啊。
0: 吃了一口是啥意思？剩下的呢？猫咪吃了，
1: 剩下的就是这个分给小伙伴们吃了。
0: 哎，猫咪可以吃粽子吗？
1: 不可以。
0: 那你分给小伙伴，你是什么小啊？人类的小伙伴是不是？
1: 哎呦，人类小伙伴啊，咱也是有的，除了猫咪和狗子之外。
0: 我还在想分给小伙伴了，我想一个小肉粽你吃了一口，剩下那么小小的要分给5个猫咪，他们怎么够吃？弄了半天之后发现是人类的小伙伴是吧？
1: 对对对，这个猫咪其实是食肉动物啊，就是这种类型的，什么米啊、面啊，尽量不要吃。
0: 那狗子能吃吗？
1: 狗子是杂食动物，能吃，但是也不太好。
0: 你知道以前我们食堂不是每天都会有一罐酸奶吗？
1: 嗯，
0: 我都把它带回家给我们家小黑吃。
1: 哇，
0: 它可喜欢吃了。
1: 嗯，那肯定的，
0: 就拌在狗粮里面，你知道吧？嗯，然后它吃起来可快，快快快快快吃，然后把那个酸奶的那个盒子里面舔得可干净了。
1: 是的，你看狗子吃饭跟猫吃饭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哈。因为你看狗子吃饭呢就特有食欲。
0: 嗯
1: 嗯，就是很迅速。
0: 所以说猫是金贵嘛，公主嘛。吃起来你知道细嚼慢咽。
1: 嗯，我小的时候不吃饭的时候，妈妈经常说你爱吃猫食。
0: 哎，对对对，你看狗子吃饭的话，你就感觉它已经饿了3天了。
1: 对，
0: 然后你只要那个酸奶从包里面一拿出来哦，
1: 蹦蹦跳跳是吧？
0: 哎，上蹦下跳，窜啊窜来窜去，就生怕我跟你讲，你那个不给它吃。这两天我跟你讲，我刷视频，可能是因为我们讲宠物讲的比较多，
1: 嗯，
0: 我刷到的全是宠物，
1: 嗯，
0: 什么在山里面突然跑过来一只小野猪，然后就给它喂奶，什么跑过来一只小狍子，然后就给它喂奶。怪你只要把那个奶一拿出来，你都没有看到那个小野猪特别搞笑，它每次喝奶哦，还两个爪子也要伸到那个碗里面，那个奶里面，那个盆子里头，而且吃完
1: 洗个脚是吧？
0: 哎，吃完以后就趴在那个人的身上就睡觉了。
1: 啊，哎呦，我觉得动物，尤其哺乳动物啊，那

0: 小时候可能大差不差都一个样儿，
1: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0: 是吧？你看野猪长大了之后，那多么
1: 吓人啊，
0: 多么凶悍的，但小时候是真可爱啊。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人家里面是养了一只受伤的狐狸，
0: 嗯，
1: 然后那个狐狸叫起来的那个声音吧，是这样子的声音。后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人类会形容某些特殊的情况说狐狸怎么怎么怎么样
0: 啊，是的，没错，
1: 确实是
0: 啊，而且好像不同的狐哈，好像叫声还不太一样呢。我听说呢，这个所有狐狸当中长得最丑的叫藏狐。
1: 藏狐是西藏的狐狸吗？
0: 不知道是不是西藏的狐狸，反正长得确实是一言难尽的，
1: 是很丑是吗？
0: 对呀、啊，
1: 哦，
0: 我感觉他那张脸有点像马脸。
1: 哦，长得比较漂亮的像银狐。
0: 嗯。
1: 对吧，这种白颜色的，
0: 对对对，我觉得大部分狐狸应该都是有些许的魅惑。
1: 哎，真的真的真的，他往那一就是一坐在那个地方，尾巴一摇起来啊，那个状态，眼睛一眯啊，真的是挺魅惑的。
0: 啊、对呀，然后再走两步，天哪！
1: 哎呀，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形容啊，有些对吧？
0: 妲己。
1: 那妲己最近是那个小酒鬼的小狗，
0: 小狗
1: 他的名字叫妲己。
0: 嗯，足以见得小酒鬼在家里面的时候啊，看他们家妲己，就看他们家狗子啊、嗯，会是一种觉得多么魅惑的状态。
1: 是的。
0: 嗯，然后他还拍了个照片嘛，那狗狗正在 wink。眨了个眼睛，
1: 他还会摆各种各样的 pose 和表情。
0: 是的，
1: 你说说，你说说，那可见我跟你说，小酒鬼应该是一个非常会摆各种造型的人。
0: 对的，就是给他打扮嘛。
1: 对啊，
0: 各种各样的衣服。
1: 然后他自己也会有造型摆，然后那个狗子才会跟他学。
0: 对，狗狗有样学样。
1: 对，人都是这样的嘛，对吧？父母是什么样子，那孩子基本上不就是什么样吗？嗯、要不遗传学基因那么强大？那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说。父子两个站在一起，他妈妈说都不用做亲子鉴定就可以知道这绝对是亲生的，长得一模一样。
0: 嗯，就是长相，哎，我觉得看着一个迷你版的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也是蛮神奇的一种感觉。
1: 哎，这就是遗传学了，
0: 对
1: 吧？对
0: 呀，
1: 轮回，世间的轮回。
0: 我想问一下，家里有娃的，像南通宋慧乔啊、斯文孙啊、秦宫万里小姐姐啊，你家娃都长得像谁啊？
1: 南通宋慧乔的娃长得是结合了他俩的优点。
0: 哦，那更棒了，简直。
1: 晴空万里小姐姐好像是有两个孩子，
0: 对，
1: 两个儿子，对吧？那以后两个媳妇儿哎。
0: 我觉得以霞姐的这个状态来说的话，肯定反不了。你们自己愿意干嘛干嘛去啊？
1: 对，不要影响我唱歌和八加一。
0: 对，
1: 还有加班。
0: 哎，
1: 加班括弧里面两个字儿我就不说了啊。
0: 嗯，就是碰撞你的声音是吧？有那个
1: 垒长城，
0: 垒长城，
1: 对吧？啊，我但是那个三省哥的女儿长得，我觉得也是结合了他俩的优点，
0: 嗯，
1: 也不是完全像三省哥，也不是完全像三省嫂，
0: 只能说呢，现在遗传学越来越强大了，都开始吸取优点了。
1: 对，但是我看了一下，大汤勺的女儿长得像他。
0: 啊、女儿像爸爸吗？
1: 很正常、对不对？
0: 嗯，
1: 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三省哥突然要点了一首歌叫不要对他说，张信哲的。
0: 哎呦，
1: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要对他说，
0: 有什么不能说的？
1: 对，你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不能跟别人说哈、好，那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可以加我们的群啊，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0: 不要对他说来自于张信哲。我觉得如果人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听这个歌，真的你会听出这首歌里面有很多的精髓在里面。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
1: 哎呦我的天，有些这个词哈，或者说这个歌词啊，你就不能深想，你一深想的话呢就会联想到很多啊，
0: 有很多的快乐也有很多的痛楚在里头。
1: 你要情歌王子张信哲啊，
0: 对啊，啊
1: 怎么可能会开心呢，是不是？
0: 哎呀算了吧，我们也不要当什么情歌王子情歌主持人，我们就做个平凡人就好，就像朴树那首歌平凡之路。
1: 嗯啊，就是平平凡凡的，但是要开开心心的。
0: 对，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只需要你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在大蓝鲸上面，你知道那个三省哥在讲什么吗？因为最近那个妲己，就是小酒鬼的那只小可爱的小狗，不是参加了我们大蓝鲸的一个宠物的那个投票吗？
1: 对对对。
0: 然后那天我在群里面我就讲说，他如果得了第一的话，我亲自给他做马杀鸡。结果好了，你看，
1: 现在大家都记得你这个承诺，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三省哥说，小酒鬼等着你给妲己做 SPA 呢，没问题，只要第一名，我肯定给他做 SPA。
1: 嗯，我觉得三省哥是虽然家里不养宠物啊，但是他对猫猫狗狗还挺了解的，然后身边很多朋友在养。我记忆当中，他上次还讲了那个是同事家朋友家的小狗得了细小，然后对吧？后来又救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的？
0: 现在好像
1: 有爱心的人，
0: 细小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难治了，对不对？
1: 但是还是很强大的一种病毒，
0: 是吧？
1: 就是救不回来的概率也是很高的，
0: 很高的，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我那个时候养那个中华田园犬嘛，我不是流浪狗嘛，捡过来的，不叫流浪狗，它是

0: 人家弃养了不要了。
1: 弃养了之后就相当于生了一窝，你挑了一只。
0: 对
1: 对吧，
0: 然后三个月之后不就给他去打各种针嘛。
1: 对，
0: 就有那个狗瘟的，有细小的，有还驱虫，
1: 对，狂犬疫苗也要打，
0: 狂犬疫苗 对也要打，而且三个月之内还不能给狗狗洗澡。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第一次洗完澡以后，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瞬间不认识了，怎么毛那么顺滑的呢？
1: 怎么突然之间啊，
0: 变了一个人？
1: 对对对，变漂亮了。
0: 它还真的是女生。
1: 对啊，
0: 然后我觉得。那个谁小酒鬼起的名字蛮好听的，妲己。
1: 嗯，
0: 我要给他起个名字叫织鸡精。
1: 我以为你叫貂蝉嘞。
0: 杨贵妃。
1: 哎呦挺可爱的啊，就是你会发现的，生活当中会多了很多乐趣，就是喜欢猫猫狗狗，喜欢宠物的人啊，养

0: 那个
1: 尿垫，
0: 尿垫，
1: 对，
0: 一开始的时候他不会嘛，还买了一个专门的那个，就有一股那个狗狗尿尿的那个味道的那种，什么叫像可以吸引它过去的那种，就喷在它旁边，没用，
1: 必须得带它亲自尿的才可以，
0: 对，
1: 你还用它那个什么仿生类的，
0: 没有用，
1: 有用，
0: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它很可怜，就我回家晚嘛，那没办法嘛，有的时候，哎呀，那个。就往你身上扑的，赶紧的就赶带他下去遛。
1: 哎呦，我跟你讲，养狗狗的人啊，一般都是相对来说呢，需要狗狗的那种极致的爱。
0: 对，
1: 就眼里心里满脑子都是你。
0: 我恨不得辞职不要工作，回去专门养它。后来把它送到我妹夫的那个厂里面，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厂区呢，它比较大嘛。你看它在里面那个奔跑的那个劲儿啊。我就发现他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能够把他给关在家里面，他就要去跑奔跑。
1: 但是很多的就是在城市养他养狗狗的人啊，都基本上是这种状态。但是呢，一般来说，你看我们南燕老师家的小爱，一家人养的一只狗子，
0: 对，
1: 就是每天呢换着人去遛狗啊。
0: 我们没有人可以换呐。
1: 对呀。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我养了猫但是没养狗子，就是这个原因。曾经有一次在那个领养活动的现场嘛，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0: 你是差不多准备要领养了，
1: 对，就是在领养活动，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就是那个南京呢是有南京领养日的哈，很多的城市现在都有领养日的这个平台，就你获得一只宠物的方式呢可能会更有意义一点，就直接不需要去买卖啊，直接呢去领养，
0: 领养就可以了。
1: 然后当时我在现场看到了这个一只顺毛的，就是那种泰迪类型的小狗，还有一只卷毛的，估计可能就是这个也是被遗弃的狗狗，然后留二代这种啊，还小。我妈妈当时还在啊，我说我能养只狗吗？我妈看着我说。养啊，因为他觉得没什么，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一个人能搞得定。后来我前思后想，左思右想，也没敢带回家。
0: 对，
1: 那个时候我家里就已经四五只猫了。
0: 那不行，那不行，因为你第一是你时间有限，第二是家里面空间有限。你想你要养四五只猫，再养一只狗狗的话，你家里面该有多大的房子？
1: 啊，真就有点那种就是猫狗大战鸡犬不宁的感觉了哈。
0: 算了算了，我觉得你可以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们，比如说朋友家有养的，或者就像你说的去宠物基地对吧，去看一看。但你真的家里面已经有四五只猫，再弄一只狗子回来，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照顾他们。
1: 我只想告诉大家，宠物就是养它也是要匹配一下自己的能力的哈，
0: 还有金钱。
1: 能力的一方面就是金钱，
0: 当然喽，你养狗狗养猫猫你也要花很多钱的好不好。
1: 也不至于很多，但是如果说它真的生病了，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宠物医疗还是比较贵的。
0: 我当时为什么子怡没有辞职回家养狗狗，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也要花钱。算了，回来想一想，还是好好的努力工作吧。好，7:20，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 LIUJIA， 都是小写啊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小酒鬼和 VC 有点甜以及我们的小助理都在大蓝鲸在跟大家问好哈。好，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六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秦淮区的陈阿姨说，她老寒腿很多年了，每年一到阴雨天，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疼又僵。也使用过各种的膏贴，都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后面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疼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坚持贴了1个月的时间，疼痛就缓解多了。说这次活动价格这么划算，再多囤一点，这样梅雨季来我也不怕了。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刚才陈阿姨说，之前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效果，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膏药都是依靠添加薄荷脑、冰片、樟脑这类冰凉镇痛的辅料，只能做表面的麻痹，临时遮蔽痛感，根本去不掉关节深处的风寒湿瘀。疼痛想要真正的改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从根源上把经络打通，把寒湿排出去。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三七、红花、透骨草、深金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熬制而成。《本草纲目》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三七可以消肿定痛，透骨草可以祛风除湿，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逼出来，从根源去除病痛。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日一贴，贴在痛处，草本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进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的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现在618聚会补贴，您到手五大盒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只要

0: 99块钱，订两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7:33，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哈，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俩一起互动啊，添加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们要欢迎一位新的夹心饼干漫步雨中，
1: 哇哦，挺应景的啊，马上就要 来雨了
0: 来点吧，来点吧。昨天我在那个仙林精英的那个湖边啊散步，我突然发现那个水有点浅
1: 哦，
0: 就是梅雨季节到了之后那个雨就应该赶紧下下来，
1: 哎，就是那水呢会涨一点，
0: 哎，结果我还发现了里面有十只鹅，
1: 向天歌，
0: 就是那个鹅然后我还在想是天鹅吗，过去一看不是，就是家里养的鹅，
1: 老鹅是吗，是老鹅吗，
0: 对，老，对，就老鹅十只、啊、朱卫进肯定知道，就常州人讲的白乌龟，就是那个鹅、哦、
1: 白乌龟是鹅呀、嗯、哎呀，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啊，你不知道我在节目里面讲过吧，我说我们那儿鹅叫白乌龟，
1: 我的记忆力只有7秒
0: 啊，好对吧，朱卫进我没有讲错吧，常州人是不是管鹅叫白乌龟啊，
1: 大家记得吗，嘉哥之前讲过吗，我
0: 肯定讲过
1: 的记不得了、
0: 嗯、常州人管那个鹅叫宝乌龟，
1: 哦，宝乌龟，嗯，哦，宝乌龟
0: 你这个讲得像河里的海河怪一样的小时候啊，父母为了不让孩子去河边玩、嗯、就会说啊，河里有水鬼千万不要去啊
1: 哎呦，你说我们这一代是怎么长大的，
0: 不是，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水鬼，它其实就是那个水猴子，你知道吗，
1: 水猴子，
0: 水叫什么，就是它在陆地上面走路很慢、嗯、然后在水里面走路特别快，那个爪子是两个的，然后那个脸长得有一点像人的那个脸
1: 好可怕呀我的天哪，我还想象了一下，关键是脸还长得有点像人的脸
0: 哎呦，
1: 我不知道叫什么，大家知道是叫什么吗，哎呀，最好也别知道了吧，挺吓人的。
0: 叫树塔还是叫树赖呀、啊？那个字儿。
1: 哦，树塔，树塔应该是。
0: 是的，贝塔和树塔。
1: 但是树塔不是应该挺可爱的吗？这个之前那个是不是《疯狂动物城》里面有一个、
0: 啊？对呀、啊，就那个玩意儿啊！你看他那个脸长得不像人吗？
1: 就，也有点儿啊。
0: 对呀、啊
1: 哦，
0: 就是这样的。前两天我不是去那个，我还给你发微信的，我不是去看那个灯塔了吗？
1: 嗯、是的，嘉哥。大半夜八啊，不是，也不能叫大半夜吧，反正8点多钟去看晚上。
0: 夹心饼干们，8点钟，李欣跟我发了一个那个灯塔的照片给他，他说、嗯、哦，你去灯塔了？他说一般来说你怎么会大半夜的跑去那儿？我说你不愧是上早班的女主播，8点钟告诉我是大半夜。
1: 大半夜，哎呀，一般正常我们说看灯塔嘛，那边嘛看夕阳。夕阳的话呢就是6点来钟，
0: 那天没有夕阳，
1: 哎，那天有，真的有，为什么我跟你讲说有、嗯、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呢就是开车在那个应天大街高架上、嗯、然后拍了一段那个夕阳的状态、嗯、我觉得还行哎。
0: 但我们在那儿就没有看到夕阳
1: 啊，是吗、
0: 就是、
1: 我也给你展示一下，马上我发到群里去了、
0: 然后更搞笑的是，然后晚上那边有个演出
1: 哦，
0: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我说你看有一大帮美女在那跳舞服装的然后他就吭哧吭哧跑过去看了，然后跑过去看完回来以后，我说你怎么不看了，他说天哪，像楚人美在跳舞。你知道楚人美吗？
1: 谁呀、啊、不知道。
0: 楚人美就是以前有一部恐怖片叫山村老师，这里面有一个楚人美，就咱们叫管他叫那个美姨，在那跳舞，那个音乐也恐怖然后跳舞也恐怖。
1: 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啊，但是你要说恐怖片的话呢还是知道几个的，比如说一双绣花鞋一双绣花鞋，哎呀，还有那个时候上映的什么贞子，哎呦的
0: 天，哎呦，那个不能看，那个太可怕了、啊、
1: 真的就是胆小慎入的那种、啊嗯、
0: 那个镇江刘亦菲说我们这一代是被威胁着长大的，
1: 嗯、
0: 哎，真的是这样啊。
1: 对呀、啊，小时候我还听爸爸妈妈跟我讲说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0: 那不是部电视剧吗，
1: 然后呢就是说还有那个什么我们那边叫什么

0: 拍叫花子的，就是一拍你的头，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1: 啊！真的
0: 啊，就这样吓我。但是也有可能确实是
1: 有这个可能性，
0: 就不知道啊，反正
1: 什么拿个本子出来给你一看，然后你就跟着他走了。
0: 天哪！哎，还好，就是从小是被吓大的啊。就
1: 我们不是北大的，我们是厦大的。
0: 厦大的，厦大的。
1: 哎，朱威静给我发来信息了，他说是的，常州话将鹅称为白乌龟。
0: 宝不乖
1: ，宝不乖，宝不乖，
0: 宝不乖，像那个博乌怪，像那个博乌怪。
1: 你知道为什么叫白乌龟吗？啊、嗯，因为那个鹅那个头上啊，它的那个额头的那个造型，是不是有一点像那个乌龟的那个造型？有一块凸出来的、
0: 哦、有一块凸出来的，而且还好像中间还有点凹陷。
1: 对呀、啊、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要亲近大自然啊，我有点想不起来老鹅长什么样子。
1: 老我逗包一下，老问他老鹅什么样，他可能给你的一个是烧熟的那个老鹅，东山老鹅的那个老鹅。
0: 我如果印象当中好像是就是外公外婆家啊、小的时候去过的时候，养鸡养鸭养鹅，
1: 鸡鸭鹅吗？
0: 对对对，都有。
1: 你知道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物，就是它是唯一一个不会得癌症的动物。
0: 就是身体好的一个动物是吧？
1: 就它不太容易生病。哦，
0: 原因呢？为什么？基因好，是不是？
1: 我不是研究。兽医学的，所以我也不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
0: 那吃一点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也好？
1: 你不是说他是发货吗？
0: 好像是有点发物啊，真的是啊，不能吃太多吧，偶尔尝一尝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在我们的嘉兴饼干群里面啊。这是连云港李县吧？啊、哦，新浦街李县，
0: 新浦街
1: 李县说听 Jackson 的感觉有点清醒，
0: 尤其是那个前奏一响，咚，就是。
1: 哎，你发的这个照片真的很好看哎、
0: 就是那天晚上。
1: 但是我们在那个鱼嘴真的是没有哎、可能是后面那个老山把它给挡住了
0: 哦，
1: 就没有看到。
0: 有可能哦，那也就是说你那天就是从5点多钟、6点多钟就在那边了。
1: 我从下午1点就待在那儿了，好吗？
0: 你真是，
1: 我下午1点待在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在那边喝了一杯咖啡，喝得我心脏砰砰砰的直跳，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我就说但是我当中出去吃了顿晚饭，那吃晚饭那段时间走的时候还有点蒙蒙细雨的感觉。
0: 哦，那是不是那个地方它在下雨啊？毕竟我发现南京啊，有的地方呢就是在下雨，有的地方呢它就是晴天。
1: 哎，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叫《东山下雨》，什么西边东关下雨西关晴。啊，就是指的那个就是广州什么什么什么叫老九关嘛，叫东山下雨西东边下雨西边晴之类的。
0: 对呀、因为我真的经历过有一次呢，我是从就家河西那边开过来嘛，那天瓢泼大雨简直了哈、然后到了新街口不下了。
1: 哎，我经常这样啊。
0: 对呀、
1: 在那个玄武大道上面瓢泼大雨，然后一到新庄哎
0: 停了，
1: 再一到市中心，哎，太阳出来了。
0: 是的呀，
1: 那不就是这样？夏天很多地方都会这样。我还曾经有过一个，以那个双桥门立交为界限，立交桥的这边瓢泼大雨，立交桥的那一边阳光明媚。
0: 哎呀，是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 但是我有一次去四川玩，我去那个汉源玩，它要经过一个山叫泥巴山。这个泥巴山的海拔有点高度的，其实有可能有2000多、那个泥巴山呢里面那个隧道有10几公里，然后他写了一句话就说泥巴山两边天不同，就你在这边进去的时候是大晴天，到那边出来的时候瓢泼大雨，甚至于可能冬天的话就下雪了，风景很奇怪的。
0: 我明白啊，确实在四川2000多海拔的这个山呢才能叫做山啊，所以说四川的朋友来到了南京之后，我们说去爬山，爬紫金山嘛，然后人家问说
1: 你这什么山，
0: 你这个海拔多少，我们说400多。
1: 我们那儿随随便便4000多。
0: 对呀、真的是啊，就是四川真的山多，
1: 你到了四川才能够真的知道什么叫山。
0: 对，
1: 或者安徽其实也可以知道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安徽也可以知道。
1: 但是到了四川之后，你知道那个蜀道难，难于上
0: 青
1: 天为什么会有这句话？
0: 对，
1: 它除了成都是一个平原之外，只要你出了成都市，你无论往雅安啊、绵阳啊、广元啊，再往川西那一带去，全是山，
0: 全是。没
1: 错，黄龙也是在四川呢、九寨也在山，但九寨海拔不高，那边的山而且很漂亮。
0: 对，就是每一座山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

0: 力啊，像什么四姑娘山哈、啊
1: 嗯，
0: 然后像我想去爬的勒多曼因也是个雪山，
1: 哦、
0: 哎呀，
1: 稻城亚丁，
0: 对对对，没错，
1: 黄龙九寨，色达，
0: 别说了，不想上班了，
1: 真的不想上，想上班，怎么不想上班啊？不上班哪来钱？哪没有钱你怎么出去旅行？
0: 我主要是为了梦想。
1: 难道你会一路打工一路去吗？
0: 嗯，没那个水平啊。你说咱能干点啥呢？感谢胡总，
1: 让我们上
0: 早
1: 班。
0: 感谢胡总，我们现在是早睡早起。
1: 感谢你，我衷心谢谢你。
0: 你看咱俩想到的歌都不一样。我想说，听我说，谢谢你。
1: 我这50年代的一代零零后，
0: 因为有你。
1: 好吧，算了，无所谓了，表达的意义是一样的就行了。
0: 对，
1: 我们都是为了感谢，感
0: 是。
1: 我还想到一首歌，
0: 嗯，
1: 感恩的心，
0: 感谢命运。那这个还需要一个手语
1: 啊？对，
0: 就画圈圈是吗？
1: 嗯
0: 啊，
1: 可以的，没问题。我们下节目出去学一下。明天跳给大家看。
0: 你去，我就在下，在下就不去了。
1: 要去，要一起学双人舞。
0: 双人舞，
1: 嗯，总比跳那个叭叭叭要好吧？
0: 哎呦，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一个四肢如此不协调的人，来到江苏台的第一件事情，让我上台跳舞。
1: 叭叭叭，跳挺好的。
0: 拔拔拔
1: 啊！拔拔拔！
0: 对对对，
1: 挺好的，挺好的。
0: 也不知道拔什么东西，拔萝卜吗？哎呦，当时我真是因为刚来嘛，
1: 嗯，
0: 也没有办法拒绝，
1: 嗯
0: 嗯，
1: 好，
0: 硬跳。
1: 那我们接下来这样子，大家都这么喜欢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完整的放给大家听一遍。
0: 完整的，对对对，
1: 来 ，OK。

0: 伴随这首凤凰传奇月亮之上，我们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李欣来说一下我们夹心饼干的方式。
1: 是的，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那叫夹心饼干一家人的大家庭当中、我们听着那个月亮之上啊，就想说有点蒙古语的感觉。
0: 对，嘚儿嘚儿呼麦开嘚儿不嘚儿。
1: 你为什么说了半天就只有那么俩音呢？
0: 我一个音也不会啊，其实。
1: 哎呀，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成为我们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刘佳的全拼 L I U J I 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啊 ，L I U J I A 100.5846。
0: 那个单华生点的这首歌是，他说：“早安，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让我们心自由的飞翔。”送给两位主持人。结果斯文森。他说月亮之上记得上学那会儿还学唱呢，他说今天晚上要跳给夹心饼干们看。
1: 真的、太棒了吧，简直就是还有额外的表演。
0: 对，
1: 哼，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上个闹钟。
0: 哎，你拍一段视频在里头啊，哎，你不要撤回哦，发在里头。
1: 对对对对，要永久保留的那一种。
0: 对啊，那个我还是蛮喜欢听月亮之上这首歌的，因为我觉得它充满了动力。
1: 对，
0: 就经常我们有的时候经过一些广场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前面那个新世纪广场、你都会听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哦，这不是老年人哦，在那儿跳那个月亮之上。
1: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开始，就是他们其实风格没有转，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呢就吸引了很多的00后。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那个，而且他们自己两个人啊，对于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啊，或者是说呢大家喜爱的感觉，其实是一开始不太清楚的。
0: 对，但他就是这么火爆。
1: 对，
0: 演唱会的门票瞬间秒没，
1: 抢不到的。
0: 对
1: 啊，我身边很多的00后就说要买他们的那个演唱会票，买不到，还要找黄牛。
0: 我们来看看啊，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里面，新进来的无敌小蒜头，他说我们以前学的是荷塘月色。我和你，哎，那歌怎么唱的？一直的有的。哎，我记得是以前什么手机的一个广告吧？
1: 我怎么突然之间想不起来它掉了呢？
0: 在你的
1: 啊，在你的荷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什么玩意儿？然后词是什么？只为和你
0: 一起。
1: 皎白月光。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不知道啊，这词儿不知道对不对啊？反正调好像有点对。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歌我当时出来的时候说，哎，这个荷塘月色不是一道菜吗？
1: 我只知道水性杨花。我被你们两个科普的就是嘉哥和小助理，因为他们去云南点这道菜嘛，我才知道有水性杨花。
0: 是啊，泸沽湖里面的一种植物。